0: 比方说化学实验室的技术项目的比拼，全程考核实验室的安全规范，然后比赛全程还要采用全英文的试题和作答环境。我们其实报道过很多次世界技能大赛，还有全国的技能大赛，包括地方上的一些技能赛事。这些技能赛事的溢出效应不仅仅在赛场内，更是在赛场外，不仅仅是现在，更是以后，因为我们期待让技能之光照亮更多青年的前程。
1: 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师承国医大师夏桂成，深耕中医妇科33载的江苏省中医院大外科主任、妇科主任任清玲，以精诚医术传承国医精髓，以实干担当拓新学科边界。接下来我们就来走进这位躬耕不辍的杏林学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你两个月就能来一次月经了，对吧？
3: 现在不行，
2: 不要光腿，不要光脚，你体重增加了，现在还有60公斤吗？
3: 有，
2: 你不能超过60。
3: 嗯，
2: 你的标准体重是50、56。我看看舌苔呢，伸出来了，嗯，舌苔还有点厚呢。
4: 搭脉看诊，温和的语速，细致的询问，在每个患者面前，任清玲都像一位熟悉的老友，把病患的焦虑抚平。医院下午门诊的正式开诊时间是2点，但任清玲习惯提前到1点多开始，尽可能多看一些从各地赶来的患者。排队等叫号的患者吴女士说：“
5: 我们也是选择了这么远的路跨省过来来看这个中医，是更相信任主任的这个专业能力的。根据他的每一次的诊断之后呢，我们就是感觉到越来越好。”
4: 眼前这位从容应对各种疑难杂症的妇科圣手，在33年前入行时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彼时年轻医生都跟随国医大师夏桂成临阵学习，他也不例外。
6: 就是夏老在门诊带我们，就是年轻的医生都要去到门诊抄方去，我也跟夏老抄方。2008年这个时候跟诊就感悟不一样了，因为我已经工作16年了，经历了读博士的过程，对学科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我们跟外面的人比还缺什么。
4: 高危型 HPV 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核心病因。针对这一点，任清玲深入挖掘中医经典理论，发现其在中医辨证中多属带下病。结合多年临床心得，他创新研发出加味二妙颗粒，立足清化湿热、扶正固本的治法，通过临床实践验证有效清除高危型 HPV， 并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任清玲说：“
6: 我就在想，能不能在夏老的这个传承的基础上，将他的学术思想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带下病，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再更好的传承。”
4: 任清玲还率先在全省开设带下病 HPV 感染专病门诊及首个为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药门诊，将前沿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患者，积极推动多学科协作，并于2021年牵头获批成立江苏省中医妇产生殖临床医学创新中心，实现了从单一治疗向系统化、规范化慢病管理的跨越，使数千名患者受益。任清玲
6: 做科研就是发现临床问题，做一些实验来验证它是不是有效，然后再从实验室再反哺到临床。我们是医护药的多学科联合诊疗，还有加上一个针灸非药物疗法，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特色。
7: 就一切是看疗效结果。
6: 对，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
4: 如今中医妇科已在2025年获批为国家级中医质控中心妇科专业筹建单位，全年超60万门诊量，外地患者占40%，不断细化亚专科，并在分支学科领域开展对妇科疑难及多发病的中医药诊疗研究。参加工作2年多的思雨是任清玲主任的博士研究生。
8: 他是个原则性特别强的人，就特别是关于看病、合作、学问这两件事情非常的坚韧。他跟我们讲，因为患者他选择我们医院，就是把他的生命安全头等最大的事情交给你了，所以你不是要用心，而是要尽你的全力。
4: 尽全力，任清玲对这3个字的理解很实在。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时间管理大师，日常出诊、学生课题、科研攻关、专科建设，桩桩件件都压在他肩上。无论行程排得多满，他都记得手机里的云门诊平台还有。

0: 有未读消息等待被打开。
1: 如果我每天多服务5个患者，我如果未来再有30年的工作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多服务，大概有1万个患者。
2: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省人社厅发布消息说，9月20号，江苏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苏绣美好，荟萃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届时，7000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同步招聘10万人，其中线下70%以上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这不仅是江苏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招聘活动，更是近年来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资源最优的人才专场交流盛会，含金量十足。当智慧警务遇见江苏制造，会激发出怎样的科技创新动能？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昨天在连云港市开幕，来自全省公安机关的96件警用科技装备集中亮相，有无人巡逻警车、轮足式警用机器狗、警用无人船、水上救生机器人等。其中一款交通勤务机器人可以同步信号灯指挥交通、疏导车流，还可以自动识别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最近到中国上海配眼镜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够取货，这点十分吸引外国消费者。外国游客表示，中国的镜片质量很好，服务又快又专业。据了解，世界最大的眼镜片生产基地在我们江苏丹阳，年产镜片4亿多副，占世界生产总量的一半。七旬老人蒋庆华在外漂泊了40载，急切地想回老家扬州。没有身份证、买不了车票的他，打算徒步3000多公里回江苏。带着好心民警送他的200元和食物，蒋庆华走了2个多月，行程500多公里。当身上只剩20元时，他看到一辆江苏南通号牌的车，车主老张把老人捎上。沿途的一个民警让蒋庆华和自己拍了一个合影的视频，用来证明老人的身份。靠着这个视频，蒋庆华一路畅通回到了扬州。现在呢，已经办好了户口簿、身份证，还解决了晚年的生计问题。一路采访的我们荔枝新闻的记者非常感慨，他说，警民同心，善意相传，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么美好。
3: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今天我们早有新意为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好物叫做燕脂坊的菊花枸杞决明子茶。我们小编一拿到就自己先试了，因为要拍摄视频，要亲测，要觉得靠谱。换季呢，正是调养身体的好时候，所以这包茶热水一泡，他觉得就好了，每天一杯，温润相伴。给
4: 常州的孙阿姨来订购海参了，说听了这么久节目，过中秋了，咱也吃点好的，刷刷视频，学着做海参的美食，给自己、给老伴儿、给孩子们好好补补，这就对了。孙阿姨，那我也给您提供点菜谱，您想吃点下饭的就拿葱段爆炒，想吃点清淡的就用黄瓜凉拌，这海参怎么做怎么都能好吃，肉质紧实 Q 弹，没有怪味腥味，空口直接吃都很好吃。而且咱们吃海参吃的不只是口感，更是它的高营养，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海参独有的活性物质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是区别于普通鱼虾的特色营养，能够帮助调节身体、舒缓疲劳，还有丰富的钙质，对老年人的关节特别好。中秋十一双节特惠，3斤只要618块，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直接安排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

0: 投入使用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先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1: 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目前项目的研发经费已被列入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专家表示，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
2: 首先呢，传统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十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十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战术 AI 卫星是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的关键天机环节。
0: 战术 AI 卫星正是日本太空军事化布局里的关键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另外，我们注意到，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在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硬刚美国背后有什么考量？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默南的分析。
3: 我觉得加拿大对现在的这种相对强硬的立场，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经济实力上，或者说在这个博弈的态势上要战胜美国，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美的这样一个谈判的要价啊，或者说施压的成本，来扩大啊，甚至影响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力量。另外一个主要的目标呢，也是推动自己的一个多元化的进程，来改变加拿大在美加谈判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这样一种结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这既是一个贸易谈判的问题，但更是一个涉及到未来加拿大这个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个选择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更值得警惕的就是现在这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向更大范围内去扩展啊，特别是这个美国对加拿大的这个经济施压，也正在从这个一般的这种贸易工具向全产业链的啊这种供应链的这个工具来扩展。就是美国的目标可能逐渐从提高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转向迫使加拿大企业把产业链包括相关的投资和生产迁回到美国啊，或者说迁往美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甚至主权问题的外溢。庞巴迪已经就经历过美国关于飞机认证和关税的压力，如今呢再次成为这个被打击的对象，也说明现在的这个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正在融合，而且逐渐的会向这个所谓的涉及到国家安全啊或者是经济主权的这样一个范畴在扩展。
0: 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其他橘皮、牛蒡跟金银花又让茶里的口感层次更丰富，每天一杯温润相伴，给忙碌的生活留一点宁静。他说一杯茶的时间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奖励，好像也能够说到人心里去了。价格呢也比较优惠，89块钱还能够用粉丝的新客券，89块钱有15包，就是4盒，每盒15包，60包，整整陪伴你整个秋天。整个秋天你在一杯茶的这种低成本的养生当中去清润、去静心、去自愈，也挺好的。 我们这个早有新意的甄选专区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0: 择，如果你觉得决明子茶还没有勾起你的这种欲望，还有很多新意选择，像我们这两天推荐的这个月饼，很体面，很实在。受惠1.48亿多元，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昨天一审被判死缓。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日前被。
1: 入秋以后，除了感受到秋高气爽的清凉之外，很多人的身体并没有适应季节的变化带来的不适。人体在初秋的抵抗能力是最低的时期，十分容易感染，所以海参啊是进补的好选择。
2: 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体内所含的18种氨基酸能够增强组织的代谢功能，增强机体细胞的活力，很多术后恢复都会用到海参。那秋冬也是海参的进补好时节，包瘦美丽的即食海参再次到货，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只要618块钱，到手呢是啊足足的3斤，划到吃一次海参啊才20多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胡先生说，中秋对客户礼尚往来，选它行不行？肯定是妥妥的，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很多老百姓对于海参的体验感还停留在喜宴的压轴菜，或者是饭店里的客菜。那今天我们是让海参成为每个家庭的家常菜，吃鱼前就能吃海参了。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市价300多块钱一斤，直接618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7斤到手1200多，一斤只划到100多。
3: 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关注连云港一新开业的麦当劳噪音扰民的问题。9月7号，顾先生反映，他是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海景大厦的居民，他家呢是住在4楼，也是顶楼。最近楼下的底商新开了一家麦当劳，麦当劳店把油烟机净化器装在顶楼，从早上的6点到晚间12点发出声音，影响他们的休息。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这家麦当劳门店的值班经理以及他们工程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天直播节目的内容，他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是如何回应的。麦当劳的徐经理在吗？这麦当劳徐经理的电话，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
4: 楼下的1楼底商麦当劳，他把一个很大的工业风机和净化器装在我的楼顶和窗户这，这个是一个油烟机加净化器，
3: 都是装在顶楼是吧？
4: 对对对，它的功率非常的大，只要一起来，我的楼就是感觉在震动，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1点这个位置。
3: 装这个设备之前跟你们有没有过沟通呢？
4: 没有。
3: 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徐经理你好。麦当劳的徐经理在吗？这麦当劳徐经理的电话，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您是麦当劳值班经理徐经理吗？
5: 我们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
3: 你不了解什么？
5: 能听到吗？
3: 你不了解什么？你为什么你现在要放到酒店的上面？你要跟酒店沟通，你放在居民家上面，你没有给居民沟通，你这不是区别对待吗？对吧？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难道居民就好说话吗？又是一天时间过去了，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进展？是否有相关处理的方案？此刻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现场，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好，志凯你好。
6: 啊，王姐你好。
3: 好，首先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6: 我现在就在连云港连云区，就在吴女士反映的这个4楼的楼顶。我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油烟过滤装置呢，它一直在持续的产生轰鸣声。我早上听到的这种感受来讲呢，声音在那个方向那个位置呢是比较开阔的，也不会影响到居民，是目前来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案。
3: 那个位置的下方是什么？

0: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阁楼，我们通过镜头来这边看一下。这边有两个铁皮的小房子，穿过铁皮小房子中间的前方，那边有一栋楼，在这铁皮房子跟楼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往前再来稍微看一点，那边就是有一个小阁楼的楼顶，就要装在那个位置。然后具体的处理情况，今天我把那个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袁局长请到了现场，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0: 哎，袁局长，请您介绍一下，咱们一锥到底关注这个事情之后，咱们当地的职能部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2: 好的，接到这个栏目组交办的事项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和市场局、城管局和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啊，共同管控了现场，进行了现场会办，并进行了现场的核查，然后对诉求人家里面进行了一个走访，充分听取了诉求人的诉求。确实呢，这个装在楼顶上就是不合适。然后呢，我们和麦当劳方进行了一个深切的沟通，然后呢，制定了一个整改方案。目前的整改方案呢，是把这个烟道啊进行一个重新选址到边上的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然后呢，也是考虑到周边的环境能对周边造成影响。那么这个方案呢，目前麦当劳方已经着手进行实施，计划在一周之内完成。那么后续我们将加强这个督导，尽快确保这个问题啊整改到位。
0: 他们麦当劳装这个管道的话，其实是需不需要咱们有关部门进行一个相关的审批？它装在这上面，是不是要得到居民啊或者物业的认可？咱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2: 它这个属于它的一个装修的工程，这个是不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的。那按照住建部有一个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这建筑面积啊，这个小于300平方的这个建筑工程是需要审批的。那么城管部门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不影响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一些小型工程是不需要审批的。哎，这种情况。
0: 所以他们只要最后跟物业还有周边的居民取得他们的认可跟同意之后，咱们这么做也是允许的，对不对？
2: 对。
0: 好的，王警，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我们跟前方记者还有职能部的工作人员啊，现场视频连线就先到这儿。当地政府对此事我们看得出来是非常重视的啊。目前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解决。那么麦当劳方面作何回复？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麦当劳江苏地区相关负责人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哎，王老师您
1: 你
3: 好，我
1: 好，
3: 是
1: 我们
3: 麦
1: 这
3: 当
1: 里
3: 劳
1: 是。
3: 公关部的，我姓王。
1: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锥到底。
3: 叫的优化，同时我们在9月5号那一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居民约定好，在9月7号的上午，我们的工程部的同事会带着那个方案去到现场跟他沟通，也征求他的一些意见，最终解决问题。刚刚你有提到说，可能工程部的同事，因为这个直播是在9月7号的上午嘛，在那个时间点，他们应该正在乘坐高铁前往连云港现场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信号不是很稳定，所以可能就可能信号有断了，就是向
1: 但
3: 您
1: 是我
3: 表
1: 记
3: 示
1: 得他
3: 歉
1: 当
3: 意。
1: 时说是我们在直播不能够和我对话。
3: 哦，可能他也是在过程当中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嘛。那9月7号咱们那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其实也是在政府的那个组织之下，我们也跟居民面对面的沟通了。那现在呢也达成了一致，那改进的方案呢也双方也都同意那个位置嘛。我们等到那个配件，我们现在采购配件，等到位之后呢，我们会尽快把这个设备移转到别的位置去，是这样。
1: 好的，王经理，刚刚您讲了，就是你们的这个安装啊，都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对吧？
3: 是的。
1: 但是昨天我在跟吕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吕女士告诉我一个细节，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排烟的设置是可以装在你们商业楼的顶层，就是一家酒店的顶上，但是为什么绕了一大圈儿装到了居民楼的楼顶？吴女士昨天还有这个疑问。
3: 啊，王老师，我向您汇报啊，
1: 汇报没有，
3: 我们
1: 咱们是平等的交流啊。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您是代表节目嘛，我们也是向观众报告这件事情。
1: 好。
3: 那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商住综合体的顶层，它的一个设备平台，我们安装了这台设备。在安装设备之前呢，我们是有跟业主就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也在业主的指导下确定了那个位置。所以当我们知道说顾客就是我们的那个居民有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两次主动来进行那样的降噪，也希望降。

0: 降低对客人的那个影响。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设备是合规也是达标的，但是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新进到一个社区嘛，我们不仅希望进入社区为居民去提供美食跟欢乐，我们更希望能服务社区，所以呢也融入社区，所以我们主动也进行了两次的改造。当我们的居民表达意见之后，所以我们在9月5号时候，我们已经很主动的订购了全新的设备，也跟客人进行了沟通，我们会把这个设备移到一个不对它有影响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主动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部分也请老师了解。
1: 好，王经理，
2: 解析社会热点，
3: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5: 究竟该如何定罪？
6: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7: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8: 我们不能管吗？
9: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0: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换新。
12: 这个电梯的土建部分呢，可以说基本上结束。
1: 我们昨天看到现场是框架是好的，
12: 对
1: 吧？框架搭好了，
12: 框架搭好了。嗯，昨天这个陈老伯也提议的，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进度有点滞后。昨天我们在约谈过程呢，这个企业这个负责人呢也坦诚说了，他这个企业呢在资金周转上呢有一定的压力，可能在后续的设备采购啊，可能
1: 但是四十五万，我记得是45.5万对吧？这个总
12: 对，
1: 大家伙集资的，而且居民付了90%，
12: 对。
1: 那这个资金的问题应该不是居民的问题，对不对？
12: 对，不是居民的问题，是他企业这个在经营过程中资金周转是有点压力，
1: 那目前资金就是公司自身资金周转的问题，
12: 对，
1: 是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小区电梯的安装。
12: 对，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说大家伙很担心啊。
12: 对，
1: 昨天我们现场连线工作人员给了一个时间表。大概说是在排产吧，说是9月份还是10月份可以完工，居民们立刻就表示不相信。
12: 啊，是这么情况。昨天说的情况是，也是实际上也是我们前期跟电梯公司对接了解的一些情况。然后昨天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当我面表态了，现在也在正在筹措资金啊，后面保证后面施工这个连保证后续的施工嘛。这个电梯的设备呢，跟我们之前了解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一致的。电梯呢，已进入了这个生产产线的排产计划。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1: 陈科长，这个回答你跟昨天的表达是一样的，就是目前进入了排产期。
12: 对，我们也看昨天他也带过来这个设备一个发货的一个清单，像这电力企业的一个设备交货日期，上面写的是9月底。
1: 那也就是9月底，这个排产的这个设备才能够
12: 运到现场的呢，
1: 才能够到现场，
12: 到现场，然后后续再进行施工啊，安装。
1: 那看来这个事情要到10月份是吗？
12: 对，基本上按照如果这个顺利的话，基本上10月份。
1: 10月什么时候呢？
12: 这个具体时间要看后续的这个安装的周期啊。
1: 那我们这个，那你今天说的这个已经进入排产期，预计10月份完工啊？我想可能要么就是因为11还有个假期，对吧？
12: 哦，对。
1: 那可能要到中旬了，最早也要到中旬了，对不对？
12: 对，因为电梯如果到了现场，后续的安装应该快的。
1: 那这个10月份这个时间能确保吗？
12: 这个施工的负责人是明确表态的，这个10月份应该是可以的，对。
1: 那这个情况，你就是我们职能部门有没有跟业主去沟通一下？
12: 这个情况呢，直接沟通跟我们约谈电梯企业的人，一个我们跟他说了，另外一个电梯企业，我们也要求这个加装电梯把这个设备的这个清单的日期，咱们业主群里，告知一下业主，不要这个好像因为这个施工进度之后跟这个业主之间好像这个联系不是太紧密的，要及时的把这个施工的进度啊要告知相关的业主嘛。昨天我们也知道也确认了，他们已经发到群里了。
1: 好，我们来回访一下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3: 王晶老师。
1: 好，我们此刻跟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物管科陈科长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13: 我听到了。

0: 好，您听到了，这个时间我感觉跟昨天大体是相同的，说现在已经到了排产期，然后呢，预计算一下啊，就是要9月底设备才能够运到现场，才能够准备好。那11又有一个假期，那么我就估摸着可能要到10月中旬或者是下旬，这个电梯才有可能完工，时间表大概是这样。
1: 对，对，昨天呢，他没有给我电话连，没有电话给我那个回复，他就是在我们那个群里边呢，他发了一个电梯的订购清单，
0: 嗯，
1: 就是说9月28号从厂家制定完了以后，可运输到无锡，到工地。
0: 就是我们已经在群里面，他发布了清单，咱们业主也看到了，对吧？
1: 对对对，我们看到了。另外那个关于那个过道那个窗户呢，他昨天已说了，跟我们道了一个歉，
0: 嗯，
1: 说他说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可以来安，有人来安装。但是他这个话呢，他也没有个时间表。昨天我下午才看到有人开始来量这个尺寸，那说明他以前就没定了。
0: 嗯，那也就是说，这次才真正去把尺寸量好了，才进入到了排产的这个阶段。就是排产前的准备工作也是最近才做，前面就压根儿就没做，是吗？
1: 其实他前面就一直在骗了我，糊弄我们了。
0: 好，陈先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选择这样一个电梯公司，我们这个总价是45.5万，对不对？
1: 对。
0: 你们付了90%，我记得昨天说的。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有没有跟这家电梯公司啊，无锡鸿浩电梯科技公司，我们有没有签合约啊？
1: 签合约了。
0: 合约里面有没有对违约责任的约定？
1: 他一开始定的那个90天的工作日呢，他完成了，他没有约定那个违约责任。
0: 就是合同当中是没有违约责任的，对吧？
1: 哎，对，只有对我们业主付钱晚了，他都有责任。
0: 那我们这个签合同，我们这么多，我们是7户业主，我记得对吧？
1: 哎，后来我们跟他签了一个补充协议啊。
0: 补充协议里面有违约责任吗？
1: 有的，有，就是在8月底完工，
0: 嗯，
1: 不完工就是每天要收他4%的那个违约金。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合理的提出自己的主张，电梯公司要按照补充协议当中的违约责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1: 对，但是现在我们首先的需要是，
0: 首先第一步，我觉得把电梯装好。
1: 对，
0: 违约责任是第二步。
1: 对，
0: 对吧？而且还要看看他这个本来说的是90个工作日完工，我们要看看完工那一天他到底拖了多少天，然后再计算违约责任，对不对？
1: 90个工作日早就完，
0: 嗯，
1: 早就
0: 对呀、啊。我的意思是看看他什么时候完工，他到底拖了多少天，然后我们再精确的计算出违约责任，对不对？
1: 啊，其实王老师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们倒不是真正的要他的那个违约金的事情、我们是主要是要催促他赶紧把这个电梯弄出来。
0: 我特别理解陈老先生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加装电梯，尤其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上上下下的一个安全问题，对不对？
1: 是啊，我们
0: 所以我特别理解陈先生你刚刚想表达的。我首先的诉求是，我花了钱，电梯能够装好，我能够通过电梯出行，上上下下安全方便。后面我们再看违约责任，对吧？
1: 对。
0: 好，我这里还问一下陈科长，继续把我接近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物管科陈科长。陈科长你好。
2: 哎，你好。
0: 陈科长，你看，
2: 哎，
0: 老人家的心情非常迫切，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大家伙花了钱，7户凑的钱，45.5万，这钱也不少。
2: 是的。
0: 对吧？今天给的排产期已经开始排了，单子在群里发了，预计10月份安装到位。大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昨天我们的编辑也查了这家电梯公司，好像经营状况确实不太好。
2: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查的信息啊，不一定是准确。但是今天你的信息跟我进行了，跟前面编辑给我的信息有了一个验证，就是说他资金确实有问题。所以是由于这家电梯公司自己资金的问题，导致了大家这45.5万的这个电梯安装时间一直在推后，对不对？
2: 嗯，对，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很担心。你看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表也给了，排产期也有了，但是后续会不会由于这家电梯公司自身的资金问题，导致电梯安装时间再出现延后，或者说安装再遇到阻力呢？
2: 嗯，主任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合同的事情，哎。加装电梯，是这个合同这个双方的一个市场行为。后续如果企业，周转不灵啊，或者这个可能会施工进度滞后啊，或者

0: 者是可能不尽如人意吧，出现这种状况，哎。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儿啊，可能很多老人家这样的一个诉求，加装电梯很迫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鉴别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到位。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提醒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在自筹资金做加装电梯改造项目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去请你们这个住建物管可以给一些指导。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这样的话，我觉得不会在网上去盲目的找，对吧？你说让他这个市场这么大，这么多电梯公司，他怎么去选择资质好、口碑好？他这家电梯公司加装了多少电梯？这个大家满意度多高？他的资质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些信息掌握，我觉得第一，他可能很难掌握，就算看到了，他对这个信息的这个把握度可能也不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职能部门在这块啊，虽然我们市场这只大手在，但是我们监管职能部门还是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好不好？
0: 对，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我再和陈老先生说一句。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陈先生。刚刚我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你都听到了吧？
2: 对，听到了，很好
1: 啊。那这个事情后续我们一追到底，会继续保持关注的。那如果说后续包括接下来排产期到了，这个电梯是不是如约安装好，到了10月中下旬我们能不能够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包括后续我们主张违约金这一块，我们一追到底都可以给予你们帮助，只要你需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好，谢谢王老师啊，谢谢你们芝麻组。
3: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近年来，拼豆成了不少孩子喜欢的动手项目，但是安全隐患不少。今年七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给拼豆安全划出红线。近日记者调查就发现，线上个别商家仍存在一些不合规的销售行为，产品也有瑕疵。具体情况我们共同了解。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儿童拼豆，相关商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不会在主图或标题标注适用年龄，消费者需要点进产品参数栏目才能看到适用年龄。加热工具方面，有商家将220伏家用干式电熨斗包装成专用大号熨斗搭售，实际执行的是家用电器安全标准，与拼豆所需的低压专用加热工具完全不符。还有商家在被问及熨斗参数时，直接表示没有具体参数。今年七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对拼豆产品的适用人群、加热部件及配套销售方式作出了明确要求。
5: 14岁以下儿童使用拼豆产品的话，属于玩具安全管理范畴，那么相应的配套加热部件呢，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加热部件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伏，不得通过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的时候呢，搭配220伏家用电器。对14岁以上人群使用拼豆产品呢，不得将按照GB4706.2 标准设计生产，并且呢，用于熨烫织物的220伏电熨斗作为拼豆的加热部件。
4: 新规之下，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对此，省消保委也提醒家长，给孩子选购拼豆时，关键要看清楚。
5: 一是看年龄，那么我们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呢，最好就不要接触拼豆。那么3岁到14岁呢，我们建议选择无加热款，或者说呢是配套加热电压在24伏以下且具有玩具3C 认证的产品。第二个呢是要看标识，像正规产品呢应该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和警示标语等等信息。那么信息不全呢需要谨慎购买。第三呢是要看材质。我们建议家长呢认准 PE 或者 EVA 材质，打开包装呢，如果发现有明显的刺鼻味道呢，建议停止使用。
1: 好，各位此刻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继续追问。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天天拿在手里放在枕头边的手机壳，竟然有可能

0: 是医疗的废料重新加工出来的。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部分商家存在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的行为。那么长期使用廉价手机壳，毒素会不会悄悄地进入我们身体？网传买手机壳时可以要求查看质量检测报告，这靠谱吗？
1: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网购的低价手机壳拆袋时有刺鼻的塑料味儿，充电玩游戏发热后异味还会加重。近日央视曝光，部分商家存在回收医疗废物、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的行为。厂家为何要用垃圾塑料做手机壳？从业者透露，该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

0: 一段马路捉泥鳅的视频在网络悄然流行。
1: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2: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0: 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之下，一类视频走红之后就会有人去模仿跟拍。近期这个马路捉泥鳅的视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少地区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就接连发现了多个此类危险视频的拍摄。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夜间或者是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的短视频不会有问题，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3: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1: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

0: 陪伴，有舒心。这里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全省是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是20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是18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7度。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那么有人要问了，这秋天的台风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专家介绍说，台风强度呢跟海温相关，海温条件依然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呢

0: 就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而且呢，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台风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啊，可能比夏季台风还要厉害。此外呢，秋季正处于农时，很多农作物呢正是怕风雨的时候。综合来讲呢，秋台风的影响不亚于夏台风，甚至呢影响更为显著。所以在此也提醒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台风的准备。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是瓜果飘香时，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将会采访到南京溧水区佘永贵家庭农场的合伙人史瑞，听他来介绍他们正在上市的一些阳光玫瑰啊、浪漫红颜啊等一些葡萄好品种。白鹿、迎秋仙、水八仙批量上市了，货源很充足。溧阳代步镇南山板栗也开始采收了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呢，在盱眙创新推出了小龙虾养殖综合气象指数保险，为当地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好，这些呢，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逐一来进行播报。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那些老手艺那些老手艺你觉得还有必要来进行传承下去吗？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手工豆腐啊，传统的豆芽制作啊，手工挂面啊，还有呢腌酱菜呀，土法酿酒啊，或者呢是一些竹编啊、纳鞋底儿啊、打铁呀、剪纸啊、地方泥塑啊、传统的糕点啊等等，你觉得这些老手艺有没有必要传承下去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正是瓜果飘香时。
0: 好，听众朋友，那么眼下的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啊，葡萄大量上市了。在我们江苏南京溧水区呢，有一家农场叫佘永贵家庭农场啊，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农场呢，种了有阳光玫瑰、浪漫红颜、妮娜皇后等等啊，很多的一些好品种，而且都是有机种植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些销售呢？
3: 目前线上销售很少，因为如果线上销售的话，像包装它涉及到一个要用那种气袋包装，我们首先场地各方面都受限制，所以线上做的会很少。
0: 嗯嗯，那现在呢就是主要是上门采摘啊，或者是这个你们去开线下门店这一块。
3: 线下都是还有一些团购配送这样子。
0: 团购啊。好，这个其实你们刚刚开始做的话，能够有这样的一些销售渠道也不错了。现在的话，像今年目前你九月份，你大概能销售到什么时候啊？
3: 可以到这个月底，因为我们挂果期长。
0: 嗯嗯，预计今年的销量会达到多少？
3: 金额吗？
0: 啊，一个是产量，整个的量。
3: 整个的产量今年还是比较差一点，产量大概在5万多斤。
0: 5万多斤，嗯，
3: 对，
0: 好的，那你现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啊，也好好来宣传宣传自己啊，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到你们那儿采摘。如果说去采摘的话啊，我不知道你们农场什么样，因为我也没去过，能不能描述一下？到你那儿去摘葡萄，是除了吃葡萄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啊？还有比如说你们这个到那儿农家乐有没有配套的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因为我们刚去。

0: 铺可能机械各方面会差一点，但是考虑到采摘要把人留住，对吧？所以我们还提供垂钓，然后会有一些会议室之类的几个小房间可以给人休息啊什么的。然后像我们周围还有一个蝴蝶谷，也是可以进行参观游览的。
1: 吃饭呢？在哪儿吃？
0: 吃饭的话，暂时我们自己是不提供的。但是大学城因为离我们很近，那边相对口味会比较好一点，价格也会便宜一些。
1: 丽水旁边有大学城吗？不是江宁有大学城吗？
0: 丽水石碣有一个大学城，有几所大学在那边，在石碣地铁站。
1: 那你们就是在石碣是吧？
0: 对，我们在石碣。
1: 好的，那最后留下您的农场电话给大家。
0: 153-8087-1726。
1: 好，153-8087-1726啊，153-8087-1726啊，大家呢可以和石总取得联系。好，谢谢您，再见。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各种瓜果飘香的时候。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位于我们南京溧水区的一家农场。那么这家农场他们主要是以种植葡萄为主。哎，他们有个非常好的优势啊，因为它是南京的近郊啊，所以呢它周围有些大学城，所以在销售的时候呢，哎，就直接可以面向大学生来销售。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并且呢因为在南京的近郊啊，所以它的其实农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地方呢远郊的地方的价格要更高一些啊。嗯，而且南京近郊的一些农业呢都是以都市型农业为主。
1: 只产能限制，水八仙常常货源紧张，部分品种价格走高。近年南环桥市场打通全国供应链，对接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等多个主产区，采用本地鲜货优先上市，外地货源兜底补位的保供模式。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介绍，
2: 这两天应该说是水八仙上市的一个高峰。茭白的话，市场每天到货大概100吨左右，产地主要是在云南和上海。鸡头米和水红菱是本地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市场也是依托全国的供应链资源，提前锁定了一些货源吧，定向采购，错峰补货。价格的话，今年应该说总体比去年便宜，未来我们预计到国庆前夕价格不会有明显的上涨。
0: 哎，真好，刚刚上市货，而且价格呢还不贵啊，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刚才大家也说了啊，这个一个苏州人说了，他说苏州人最爱吃芡实，就是鸡头米，家里来了贵客一定会用鸡头米来招待的啊，知道吗？因为鸡头米价格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鸡头米也是非常养生的啊，这样的好东西要给贵客吃。再有呢就是啊，我们说秋天秋燥，秋燥要润肺，润肺吃什么呢？要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吃藕啊，可以炒着吃，可以榨汁喝。哎呀，藕汁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啊还可以生嚼啊。再有呢，像什么白色的什么冬瓜呀，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都是润肺的。刚才我说了水八仙到底是哪八仙啊？我一下子都没想全。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啊尾数是1813的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啊，还有补充一下，有水芹。对了，水芹还有什么呢？荸荠，哎呀，太棒了，荸荠好东西。还有菱角，菱角我说过了，纯菜，哎呦，纯菜这个是苏南的朋友

0: 只是场景，还有内容。现代农业科普管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引人注目。研学课堂围绕种植产业链展开，让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采摘、研学、咖啡、露营、夜宿，串成完整消费链。农场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其中研学游客近4万人次。
1: 这个披萨是我做的，特别好吃，南瓜口味。
2: 我们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我们种植的这个产业链来延伸的，就是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第二个场景达到，就是我们就做了雨林咖啡。啊，让家长呢啊有清闲的就要坐下来喝杯咖啡，沉浸下来，让孩子去撒欢。
3: 要买的话呢，最好是再过几天啊。另外呢，告诉大家，就是为了方便旅客携带的时候，这个更方便啊。我们的火车站还提供了一些胶带啊、绑绳啊等一些打包物资，有需要的一些旅客呢，也可以随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申领。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了。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些啊老手艺要不要传承下去哈。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说，哎，说我觉得虽然在科技赋能的今天，一些老手艺呢还是要传承下去的，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比如说农村用自己的方法呢发豆芽，还有用手工磨豆腐，比机器做的好吃哦。还有用竹子编的菜篮子洗菜，干净还环保。另外呢，竹子编制的凉席，夏天呢睡在竹席上很凉爽，我觉得比冰似凉席还要舒服。还有做了几十年的老铜匠，给用户呢修锁配钥匙，应该要传给他们的后代。现在农村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的啊，磨剪子磨菜刀的吆喝声还有吗？现在还有啊。关键看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啊，这些老手艺还是要传承下去的。哎，说到这个磨剪子磨菜刀，我想起来有一次新化有一个艺术家吧，他呢就是专门去收集这些老手艺啊。有一次我还请他到我们节目里来做过节目啊，他现场在那儿吆喝啊，就是磨剪子磨菜刀，用他们的这个方言来吆喝，特别有意思啊。好，再来看到他刚才说到的这些竹子编的菜篮子，的确我家也有啊，也在用着呢。还有手工磨的那个豆腐真好吃啊，特别特别的香。我觉得那个豆腐它的那个醇厚感啊，是现在的机器达不到的啊，那种感觉。现在机器怎么说它醇厚都达不到那种手工磨的那种感觉啊，喝在嘴里真的是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

装饰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舒服哈。比如说纳鞋底儿，纳鞋底儿说实话，手工纳的鞋底儿比那种机器纳的更漂亮更舒服。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鞋子啊，很多布鞋都是我妈给我做的啊，哎，小时候觉得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精致很漂亮。

0: 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你好，王金龙老师。
0: 哎，你好，请讲。我们此刻和陈先生是视频连线。
1: 我们是我身后的这个电梯呢，是在今年的2月份开工的。
0: 陈先生，您告诉我，您是无锡。

0: 哪里的居民好不好？
1: 我是。
0: 那现在这个电梯公司完全就不跟你们沟通了，没有联系了，对不对？
1: 他不想跟我们沟通，我们是想跟他沟通的。嗯，他把这个工作全都推了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个加装电梯，我们看这个工程目前施工到有施工的进程有一半了吗？有没有？
1: 有超过一半了，应该是。
0: 好，
1: 现在就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要电梯进，要订电梯，让电梯厂来装电梯。
0: 那陈先生，你方便走动一下，让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目前施工的情况，可以吗？
1: 它不再施工，就是这个电梯井吗？大铁梯井。
0: 你来给大家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梯应该是从外面加装电梯，这个电梯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确实这个工程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目前我们感觉不到它的进行时，但是这个电梯没有安装完成，这个工程为什么就停了？陈先生在线吗？
1: 啊。在线，
0: 这个轿厢是不是没进去啊？电梯的轿厢，
1: 轿厢没进去，就是这个电梯嘛，没进去吧？
0: 对，我刚看也是从这个感官上也是这个轿厢是没有安装，那
1: 就是一个空壳子。
0: 无锡鸿浩电梯科技有限公司一个月之前你们还沟通的，他们还有回复的，一个月之前他们是什么态度？
1: 一个月之前我们是通过无锡的媒体跟他联系的，就是7月31号跟他联系的。连线以后他跟我们业主是道歉了，道歉以后他说保证在8月31号完工。
0: 嗯，
1: 结果一个月到了以后没有施工，这个中间我们都知道催他，他一直催，后来到了那个9月3号，我们又再让无锡那个媒体跟他联系，
0: 嗯，
1: 问他为什么不施工，他说我们就是一个月没工没动，他就承认一个月没动。
0: 那后面动不动呢？对不对？后面动不动啊？
1: 后面现在也不动啊。
0: 嗯，好。
1: 就今天的6月7号了，他也没来动啊。
0: 好，那这样我们来核实一下啊，陈先生，我们来尝试90%的费用了，还有10%尾款没有付，但是这个电梯现在是停工的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住建部门对于这个情况是否知晓？
2: 因为刚才我跟那个吉祥爷说的，具体这个情况我这边是不清楚，因为这我们
0: 拒接的。
2: 那我们后续再来跟这个电梯公司这个再来进行对接。反正之前我们就是说通过了解的信息，就是刚才现在主持人说的这个计划吧。哎，
0: 陈先生，我觉得通过你这通电话，我觉得事情相对比较明了。
2: 哎，
0: 首先是由于电梯公司内部的人员的一些变化，
2: 对，
0: 导致他们安装时间是滞后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电梯公司收了人家90%的费用。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公司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不应该主动跟居民告知吗？
2: 是的，是的，这个照理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对吧？就把这个电梯就半喇子工程一半就停在这儿，然后刚刚无锡的陈先生跟我说了，这个事情也找了无锡当地的媒体有过一些报道，有过一些监督，但是大家伙儿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进展，没有看到这个电梯接下来的时间表。
2: 啊，对对对，
0: 而且我还刚刚了解到，陈老先生说他们是这个电梯公司啊，是主动上门推销的，他们可能互相达成共识，觉得彼此双方都可以，然后就选择这家电梯公司。然后这家电梯公司服务的时候，说这个住建部门你们也是把关的，是不是？
2: 是这样呢，根据我们无锡市这个既有加装电梯的这个相关的办法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区级的部门呢是实际上我们理解是一个窗口，就是说对审批的一个窗口。
0: 对，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窗口的职能是什么？
2: 就是涉及到各个部门呢对于加装电梯的一些意见，进行收集之后，打比方有专家论证的意见，相关规划的一些意见，大家都认为这个加装电梯这样工作是符合我们无锡市既有加装电梯的相关的这个办法之后，那我们开具相关的这个施工，就是开工备案单，就可以允许进行施工了。
0: 那你们对于这个电梯资质要不要把关啊？
2: 电梯从
0: 就是对于这个安装电梯公司的资质，应该这么说。
2: 是对于安装的施工单位的相关单位是有资质要求的，是有资质要求的。他们提交的资料里也反映了相关的一些资质。
0: 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你看陈老先生，我感觉其实还是年纪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大，对吧？而且加装电梯的很多都是年纪大的这个老年朋友，他们。

0: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生活的刚需，
1: 对，
0: 对吧？但是如果说这家电梯公司，我不知道他资质到底怎么样啊，主动上门，然后最后呢，工作到50%或者70%，突然就找不到了，那这个老年朋友那很着急呀、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也是大家集资的钱。所以说，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这个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它是一个窗口，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窗口，它是要把关的，
1: 对，
0: 它是要帮助加装电梯的，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其他的用户，我觉得我们住建的物管部门在这里要做好把关，要帮助他们做好电梯施工方的资质的审核，对不对？
1: 对对，
0: 这点我觉得应该是你们的工作职能。
1: 是的，
2: 你好，
0: 陈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
0: 刚刚按照，当然你们双方都姓陈哦，按照这个物管科陈先生的说的是，9月底会，因为他们在排产，就是在生产，然后呢9月底会运梯。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是9月底10月初吧，是可以安装到位的，对吧？物管科的陈先生。
1: 对对对，能够完成。
0: 我这个时间表说的准确吗？
1: 应该大差不差吧。
0: 大差不差是吧？
1: 哎哎，对。
0: 好，陈老先生，大概就是这个时间表。
2: 王静老师啊。
0: 哎，您说。
2: 我想说两句话。他这个电梯虹号电梯公司，他说的话，我们是1%都不能信任他。
0: 不能相信是吧？
2: 哎，他因为他这个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每一句话都是假的，他都落实不到位的。
0: 那这样，
2: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怎么着？他把电梯的订单和做窗户的订单要如实的发到我们网上，发到我们群里边。
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我们不能说他说9月底，然后我们就一直等，我们也要看到他在排产，看到他们在排产的一个状态，对吧？
2: 对，
0: 全程大家应该是可以监督的。好，
2: 有两点要求。
0: 我再问一下，我再问一下，另外一位陈先生在吧？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居民这个诉求是合理的。
1: 这个老先生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0: 如果是合理的，就要得到支持。但是我觉得他们跟电梯公司，
1: 我们来跟宏化这边对接一下，来联系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这个对接的这个任务，我觉得可能我们比较艰巨，可能你们不一定艰巨啊，因为我们现在电话没有联系得上，然后呢，居民打电话也找不到，所以说这个事情住建，我觉得要担起责任。
1: 我们来联系一下，来联系看看。
0: 好吧，
1: 好，
0: 那这个事情后续，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已经在排产，是不是真的在排产？有没有排产的单子？对吧？9月底是不是能够完成安装？我们希望今天您能够跟无锡虹浩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然后明天告诉我你们能够联系到的结果，或者今天节目后半程你们能联系上，我想再次跟您做一个沟通，也给陈老先生吃一颗定心丸，好不好？
1: 好的，
0: 陈老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
2: 可以。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这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昨天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海景大厦居民顾先生反映，他家呢是住4楼，也是顶楼，最近楼下底商新开了一家麦当劳， 啊，顾先生说呢，麦当劳把啊油烟机的净化器就装在了顶楼，从早上6点。

0: 到晚间的12点发出声音，影响他休息。这事儿向110和12345都反映过，派出所呢说已经上门教育过，但是没有效果。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当地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和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工程部工作人员已和顾先生约好，说当天会到现场去处理此事。那么对于其他问题，说不方便在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直播节目当中有更多的回应，随后就挂断了电话。那么在我们正风热线视频账号上，我们有小视频的推送，各位也可以点击去看一下我们当时沟通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连云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陈先生，表示要向领导汇报一下。那么一天时间过去了，此事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马上我们来回访一下吴女士。好，顾先生昨天呢昨晚到今天说上午都要上班不方便接听电话。那我们来回访一下吴女士。吴女士是她的家人。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王宁老师。
0: 好，这个事情目前有没有进展？
1: 昨天下午环保局啊，还有包括社区啊，包括当地政府啊，来了好多人，然后也
2: 调了基层治理中心，然后城管、公安、市场及社区开展了一个联合一个现场汇办工作。当时就督促了一个麦当劳，那个制定了一个就是整改的一个方案。
0: 怎么整改？方案是什么？
2: 目前了解到的方案是进行对那个排烟管道进行一个改方向。
0: 改方向？
2: 对，就是。
0: 但是位置还是在？
2: 不是，改位置。
0: 改位置，位置改到哪里去？
2: 目前了解协商，目前是在协商中嘛。
0: 那你改的位置有没有倾向？现在有没有？
2: 初步了解是我这边，因为了解到是目前是安装在商住，就是刚刚吴女士说的那个商就是宾馆，现在目前
0: 就是在酒店的楼上是吗？
2: 对对对，宾馆的楼上。
0: 也就是第一就是位置要从住宅楼，吴女士她家中的顶楼移到麦当劳上面的顶楼是酒店，然后就是移到酒店的楼上，我的理解对吗？
2: 是的。
0: 那现在跟酒店沟通好了吗？
2: 目前还在协商中。
0: 还在协商当中。
2: 对对。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就是刚刚吴女士告诉我一个信息，是我今天才了解到的，说这个麦当劳它其实是在商用这边，人家是住宅楼，它本来就应该在商业的顶楼，就是在酒店的顶楼，为什么安到了人家住宅楼的顶楼？而且从距离上是不是存在舍近求远？您去过现场？我没有去过，这只是我的分析。
2: 现场工作人员去现场，我们执法人员去了现场。
0: 您有没有去现场？
2: 我没有。
0: 您没有去对吧？
2: 对对对。
0: 好，那我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2: 这个我只能线下跟领导汇报，看看相关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情，陈先生啊，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事情，你们公安、城管、环保都重视，去了现场，为什么今天让您来做回复啊？你都没有去过现场。不应该找一个去过现场的同志来把问题说清楚吗？对不对啊？当然我也很感谢你今天跟我现场连线，告诉我们一些情况。那对于我刚刚的回答问题，你是回答不了的是吧？
2: 对对。
0: 好，那这样陈先生，如果回答不了，第一你把问题记下来好不好？
2: 行，我现在已经登记了。
0: 你把记下来，转给去现场的同志，请他来回答好不好？
2: 好的。
0: 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方案目前就是要把这个油烟机的净化器位置要改了，方向也改了，就移到它麦当劳这个顶楼酒店上面，对不对？
2: 对，目前初步是协商意见是这样的。
0: 那目前跟酒店方面是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
2: 没有，还在沟通中。
0: 还在沟通当中，所以说这个方案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陈先生，这里面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该装的位置说要跟人家酒店沟通？我觉得跟酒店沟通没有错，我觉得应该沟通。但是你装到人家住宅楼顾先生家楼顶的时候就没跟人沟通，为什么？为什么区别对待？居民的生活环境不重要吗？但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回答不了？
2: 是。
0: 那你再把我这个问题再记下来可以吗？
2: 行，好的好的。
0: 好吧，你把这个

0: 个问题记下来，然后我觉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要调查，要问问麦当劳为什么，对不对？或者说你明知道你是商，你是商业的性质，你还要舍近求远，装到居民家去，为什么？麦当劳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而且麦当劳在装油烟净化器装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要装到居民家的楼顶，要不要跟居民沟通？这个问题能回答吗，陈先生？陈先生在吗？
1: 在。
0: 我说要如他前期已经装到居民家楼顶，要不要跟居民沟通？要不要跟居民沟通？陈先生，你。

0: 医生，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问题我们场外情况已经做了介绍，对吧？
0: 哦，这边也是已经把您刚刚反馈这些问题就是记录清楚了，女士。
1: 好，那这个前期也有居民的反映，你们有没有过记录？
0: 关于您咨询的这些情况呢，这边是会帮您。

0: 强烈的愤慨，认为美军蓄意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啊。但是美国方面呢对此暂无明确的回应。怎么解读这起事件啊，包括美伊局势接下来的博弈的形势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先来说这个婚礼现场遭袭这件事儿，美军为什么要打击一个婚礼现场呢？这件事情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魏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婚礼现场呢并不是军事活动，一般情况下在婚礼现场也不会出现军方的人员。那么美军针对这样的一个地点进行袭击，主要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周边有美国认定的和军事有关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啊，也了解到周边可能是有一个信号塔，那不排除美国是想针对相关区域内的通讯情况或者说呢这个相关的通信网络进行破坏，使用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弹药去打击信号塔，但是呢出现了这种误炸的情况，或者说呢投掷的弹药比较多，那么导致周边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附带伤害。比如说如果有的弹药命中了婚礼现场，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为婚礼现场啊，它有很多的人是处于聚集的状态，那么一旦遭到了重型弹药的攻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这种惨烈程度。那么重磅弹药或者说呢大型的制导弹药，如果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出现了爆炸的情况，那么伤亡甚至死亡的人员会非常多。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此前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或者说美国军方定位到了他要打击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主要是针对人员的坐标进行确认，那他周边有多少人或者说有多少平民，那他可能并没有进行这种情况的核实，或者说呢他忽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打击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但是呢他是处于人员密集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轰炸也会出现大量的这个民众的伤亡，也就是说呢会出现非常多的附带伤害。那么伊朗方面已经对外公布了信息，但是美国呢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所以现在呢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方面已经是公布了事故的现场啊，那么后续呢也会有更详细的人员伤亡的情况啊对外进行这个公布。那至于说美国方面会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拭目以待。
0: 谢谢魏老师的解读。其实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联想到，在今年的美以冲突开战的第一天，2月28号，这个美军啊，当时就是，按照美军自己说法是所谓误炸了，一所伊朗南部的女子小学啊，这个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人员伤亡，有160多名这个小学生啊。被炸身亡，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到现在美国官方是没有交代的，对吧？美国之前说，哎，要怎么启动一个调查还是怎么样，后续也没有后文了。那么你看啊，之前已经炸过一所小学了，这次又出现了轰炸了，正在做出严肃的调查和处理。但是我们说这个，你像袭击伊朗女子小学这个事情，到现在半年多过去了，没有任何正式的调查结果出来，也可以看出美国似乎不太重视这样的事件的调查啊，那也看不到任何的反思反省或者说应有的追责。我们再来说美国和伊朗最近博弈的这个态势，在当地时间9月6号到7号，那么伊朗呢是分别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对美国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先来说军事上，

伊朗军方宣布在美军战舰的上空试射了所谓新型反舰导弹，这个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经济上呢，伊朗政府的这个经济部啊，设了一个内设部门，叫做经济战争指挥部，也是为了

0: 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伴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此前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中医师陈慧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您好。
1: 陈主任，我们今天要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疝气哈，这个疾病。刚才我在进直播室之前，我一说的时候，我们有同事说，哎，这不是小孩子会容易得的一个问题吗？可能他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人群啊，都会容易得。那我们今天要想请您给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疝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哦，好的，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疝气呢，就是我们医学上面对于疝气呢，可是分为这个腹内疝和腹外疝的。
1: 嗯，
2: 而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大众患者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是腹外疝。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能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提到，就是小孩一哭一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一个包包。
1: 嗯，
2: 然后躺下来之后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的疝。
1: 嗯，
2: 啊，当然了，也有的人
1: 是因为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说着说着好像也意识到了，就是虽然你这个地方，就是它有内容，但是这个肌肉和脂肪是两个东西，它就是它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哦，是这样子啊。所以您刚才讲的孩子，老年的男性，还有做过手术的这个患者，以及您说肥胖的这个人群，可能是更容易出现这个疝气的哈。陈主任，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有疝气的话，早期它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吗？自己能发现吗？
2: 其实腹外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腹股沟疝和脐部的疝气，就比较常见的这种腹外疝的类型啊，就是可能站起来或者一用力，能在相应的部位鼓一个包包，那这个包包是软的，你一躺下来或者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了，就摸不着了。但是等你再站起来或者用力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它又鼓出来了。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鼓一个包包，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1: 就是但是通常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有鼓出来的。
2: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东西出来了，能看得到，能摸得着。
1: 那像这样的情况它也是比较早期的。当然我在想，如果发现了大部分人，我们可能要不知道的话，肯定会说，哎，我这怎么了，我肯定还是会去医院哈。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比如说赶紧去就医，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2: 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身体里面站起来会鼓一个包包，就是但是你躺下来它能回得去，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高度怀疑一个疝气的发生了，那么就赶紧到医院来看。当然也有的病人可能会在腹股沟摸到一个肿物，但是这个肿物躺下来它也回不去。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腹股沟淋巴结的肿大，或者说一些女性可能会伴有一些囊肿性的疾病，子宫圆带囊肿也会摸到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就需要就医，让医生通过检查或者一些这个查体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疝气。
1: 那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到医院之后，咱们医生来给患者做排除的时候，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2: 一般我们早期的这个腹股沟疝就是通过查体，就是让病人你来的时候，可能病人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诉就是，我站起来就摸到个东西，躺下来就摸不着了。但是有些人他这个疝气就是非常早期，但是这有可能需要走很长时间
1: 才
2: 能摸得着。他可能刚到医院的时候，他早上还睡了一觉嘛，刚起来8点钟到医院了，这个时候还没怎么活动，地铁上也是坐着的，这个时候让医生摸不着。那我们可能对于不大显著的疝气就会让病人走一走，然后去做个 B 超。就一般我们排队的时候可能会让病人坐着等了，这个时候对于怀疑疝气的病人，我们就会让他等待的时候就在医院走来走去，这样有助于他这个
1: 显现出来，
2: 对，就能够凸显出来。这个疝气也很好玩，那这个在我们古代的中国把它叫做狐疝，就狐狸的狐。那为什么要把它叫做

0: 狐狸的狐嘛，就
1: 嗯，
0: 说它像这个狐狸一样，来我们呢
1: 嗯，
0: 也不用管它。这个早期确实疝气可能对我们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0: 疝气嘛，大多数的这个病因是中气下陷，就是阳气不足了。
1: 嗯。
0: 也有这个吃中药的，但是吃中药只是对于一些年纪特别大、心肺功能特别
1: 他完
0: 差、
1: 全没有办法手术的。
0: 完全没有办法手术的，那他只能通过疝气袋和口服中药，就是来减缓这个疾病的发展。但是你说让他去治愈这个疾病，那么是不可能的。
1: 那就
0: 这也
1: 赶
0: 是我
1: 紧，
0: 在门诊遇到的很多病人问的这个问
1: 对，
0: 题。
1: 那就赶紧去做手术。这个22岁的小伙子，因为你看，尽管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受它牵制啊，你可能你去干一个体力活的时候，你今天运动比较多的时候，你都会有担忧，这种感觉很不好的，就是你还是要赶紧做手术哈。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上午。
1: 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跟大家告知一下。谢谢您，陈主任，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陈慧副主任中医师。陈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爱卫之深，我们要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广东一位男士哈，他是加工生猪肉的时候全身长满了瘀斑，险些丧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切了块生猪肉居然有生命危险，处理猪肉时这种情况要小心。猪肉好吃，但料理猪肉的时候可要注意。您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广东一男子加工生猪肉后患上猪链球菌病，病情一度危急，让人揪心。那到底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呢？会传染吗？其次是坚持手卫生，处理生猪肉后使用肥皂流动水彻底洗手，不要用未清洁的手触碰口鼻眼睛，有暴露史及时就医，发病前7天内有生猪肉病死猪接触史，一旦出现发热、寒战、头疼、呕吐、皮肤瘀斑等，佩戴口罩尽快就诊，主动告知医生动物接触史。最后，理性看待风险，正规渠道充分煮熟的猪肉食用安全，无需过度恐慌。职业人群防护方法需要做到规范作业防护，养殖、屠宰、加工从业人员作业时穿戴手套、防护服，避免皮肤直接接触生猪体液分泌物，皮肤破损及时包扎，伤口未愈合尽量减少接触生猪作业，做好环境消杀，作业场所定期清洁消毒，污物污水及时处置。健康监测，接触病死猪后开展7天自我健康观察，一旦出现发热等不适，立刻就医并如实说明暴露史。最后，高危暴露可遵循医嘱开展药物预防。目前暂无可供人体使用的猪链球菌人用疫苗，仅存在猪用疫苗。做好源头管控，减少高危暴露。

0: 落实个人防护，是预防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最关键的防线。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各位接下来名医坐堂，我们共同认识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丽娜。
3: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

非常大的参考，所以感谢所有今天的啊智囊团成员，这里边有乘客一方，也有司机一方，啊，你们的信息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啊，一并感谢，好不好？每天下午啊，所有智。

0: 囊团成员，你记得听节目。冷冻冷藏也可以，但是呢，谁家有那么大的冰箱啊？你像今天1999五盒，我告诉你们老听众，你至少
1: 怀孕了，那判离婚，说那判了之后呢？
0: 不是，那孩子是谁的？就我话没听懂，孩子是你表弟的还是其他人的？
1: 其他人的
0: 啊，那就孩子不是你表弟的。那这个女的，我跟你说，她可能就不是说不适应南京的气候，她有可能跟你表弟结婚之前就已经有情况了。
1: 对对对，她有个前男友。
0: 哎，那就是了嘛。那什么、哦、什么事情，终身大事会因为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然后婚要离了？那不，那你看啊，这是2016离完婚，也就是2018-2019的事儿、哦。你现在找我是因为有什么事儿没解决呀、啊？咱们说现在的事儿。
1: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那个法院判的彩礼18.8万。他不退还。
0: 东北，我就是东北出来的，你是一个东北下边的，你是哪个省的？
1: 我是吉林省。
0: 哪个市的？
1: 长春。
0: 好、
1: 那个、
0: 吉林长春下边的一个小县城，你们彩礼那么贵，18.8万呀。
1: 啊，
2: 认为这个房子他没有对房子有任何贡献，这个房子只应当是你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嗯，
2: 这个有可能是胜诉的。
0: 哦，有可能胜诉是吧？
2: 对，有可能。
0: 哦，太好了。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贷款没还，你名字怎么去？就是银行里面要跟银行沟通一下。
0: 不，那我问一下，我是不是我先还完贷款了？比如说我，那我就凑钱呗，还是怎么办呗？对不对？那我先还完贷款，我才能起诉吗？吴律师，还是说我可以先起诉？
2: 你起诉没问题，这个诉权和贷款没有关系，你可以起诉没问题。
0: 啊、
2: 就可以啊，你可以确认这个房子，确认这个房子归你，就是归男方一个人所有，可以。
0: 嗯。
2: 如果说。现在贷款没还完，那么法院判决书上可能会认为，可能会加上去，在这个符合过户条件的时候，女方有义务配合男方去过户。
0: 那女方现在肯定不会配合呀？你想她这种情况，
2: 没问题，法院这样的判，到了那个时间以后，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开一个协助执行的，就可以去直接去过户了。
0: 啊、哦，那个女的不来，我们也过得了户，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得把贷款还完了才能过户。你说的技术问题是卡在这里。
2: 对，大部分银行是的，但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哪个银行，你是不是要去问一下？
0: 那我觉得可能很难，
2: 是
0: 就是银行一般不愿意为你这个为你这种情况什么开个那个什么，一般银行是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的，因为银行怕嘛，惹麻烦嘛。
2: 嗯，
0: 那就是你表弟有多少贷款没还，就是本金不谈利息，本金有多少你知道吗？能不能比如说凑的钱，咱们先去起诉，然后凑完钱把，因为你这个事儿一定是过完户，你心里才安稳呢、
1: 啊。
0: 你彻底就把他名字除了嘛，你才安稳不是吗？
1: 啊、对，
0: 对不对？那咱们现在有没有能力凑点钱，先把银行贷款还上？有这个可能吗？
1: 有60-70万，应该有点困难吧。
0: 那吴律师，那你怎么也，他能先打官司吗？打完了就等，那就对吧？胜诉了，然后咱们就想办法尽量的看看能不能，比如说今年还不上，那么2年3年还上之后，是不是还有效啊？这个判决？
2: 这个有效的，这个是
0: 那去哪起诉？
2: 应当是被告所在地。
0: 那他户口是哪的？女的户口是哪的？
1: 你跟我们是一个，我们是老乡
0: 啊，就东北的，长春的，是吧？
1: 啊，对 对, 对
0: 啊，那就是回老家去起诉。
1: 不在六合起诉
0: 啊？不在六合起诉。
2: 你当时离婚的时候是在哪边起诉的？
0: 在老家。
1: 老家
2: 也是在老家。这个女的现在能找到吗？
1: 能找到。你要是给她逼急了，人就没了，不知道跑哪去了。不配合，去年说那你给我把名给我抠掉一下，你看行不行？说名抠掉可以，你把房子分给我一半。
0: 吴律师，你看啊，如果他能证明这30万也是父母直接打给儿子的，对不对？那么3个月就离婚了，然后这个还贷呢，这女方也没有贡献，基本上这官司就是，我问的直白的，这女的有可能从这里分走那个多少房产？一半我知道肯定不可能，10%、20%有可能吗？
2: 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是零贡献。
0: 嗯，
2: 而且他婚姻时间又特别短，
0: 嗯，
2: 我觉得都不可能，都不会，大概率应当是这个男方的是100%。
0: 他能不能在南？其实我说实话，他回东北起诉，我还是多少有点不放心的。他有可能在南京起诉吗？
2: 因为这个要试一下，因为是被告所在地，或者是不能，如果是
0: 因为那我，但是我房产在南京啊，
2: 对，是我讲的是不动产纠纷嘛，
0: 嗯，
2: 不动产纠纷的话，如果是因为房产的。单纯的房产买卖问题、租赁问题是在不动产所在地，
0: 嗯，
2: 但是他这个基础的法律关系还是婚姻，他是离婚后，他的案由叫离婚后财产分割，
0: 这个我有点担心。我的用意是什么？如果在南京呢，你还能帮帮他，这要是跑到回到东北小县城，这哎呀，我再说多了，大家可能我就是东北人，我不歧视东北啊，我怕你们又说我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歧视什么地域黑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
0: 哎，但是。我确实有点担心，就这事儿如果回。

0: 去打官司，这个我还是觉得有些不确定性的。那就肯定要回去是吧？肯定要回去打了。
1: 对对，你可以在南京试试看。如果是对方你南京能立案，那最好。但是我大概率我认为南京立不了案，因为你这时候离婚以后的那个房产纠纷
0: 啊，
1: 离婚以后的财产纠纷
0: 啊，
1: 它不是单纯的不动产纠纷
0: 啊。那你听明白了律师的意思，然后我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啊。我认为这事儿要干，马上干。我都认为这事儿不应该是今天你来问我。而且我认为做得很蠢的是什么呢？当时打离婚打了两年的官司，竟然不谈那个财产分割，这就是极其愚蠢的一件事情。
2: 确实是，确实
0: 是不是？
2: 他们一个老家一个人给出主意嘛，说哎呀，你先打婚姻。
0: 你扯淡！你都离婚了，你都知道他怀了别人的孩子了，他都婚姻不忠了，回头你指望着他跟你怎么那个分割财产的事儿，你怎么想的你们？
2: 我很少
1: 看到就是像这种情况，
0: 是吧？就是你离婚的时候。

0: 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
2: 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

0: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0: 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01-558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
0: 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

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继续播出寻艺馆傅艺成特别策划，探寻南京市博物馆衣冠南渡从西进到东进特展。
2: 寻艺馆知文脉，傅艺成见新生，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傅艺成。
1: 2026年8月28号，衣冠南渡从西进到东进特展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重磅启幕。本次展览以衣冠南渡为历史主线，通过治乱、江东、世家、城脉、北望五个单元，全景再现中原文
3: 城在中轴线的最北端，紧接着是这个叫中央衙门接送办公的地方，周围一圈整齐划一的划成各个小区，让着老百姓住。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这个都城的一大特点。司马睿家一家三代，从他祖父开始，他们的封地在今天的日照一带，在日照和这个叫临沂一带，当时叫琅琊郡。因为他在海边，所以他关注的地点可能是沿海。那么中国被中原文化和中原人向南方迁徙开发，一共有三条途径。一条是陕西河南西部的人先到经过襄阳到武昌。

0: 开始由中原迁出去的人口，现在在各地发展以后，那么他们形成的保存下来的又再次反哺中华文明，把我们共同的国家把它的发展推向到一个更高的这个的层次。经过南北朝之间的融合，是吧，到了唐代，到了隋唐，有汉人吗？没有。那个时候的汉人已经不再是汉朝的人了。有鲜卑人吗？所以创造了灿烂的隋唐文明的那个群体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很无奈也很荣幸地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隋唐人。这就是经过了这个叫五胡十六国，就是经过了我们西晋、东晋，东晋以后是南朝，十六国以后是北朝，这么近四百年的混乱，南迁、北迁、东征、西伐，甚至人口丧失一半以上。
1: 衣冠南渡而来的北方人常常北望故土，出土墓志中满是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情，回不去的故乡只能留在念想中，现实中他们又如何被

0: 你带来的依附人口，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叫每隔多少年就是命令，你们以现在居住地作为户籍所在地，按照今天你居住的土地把你断在这个地方。这样一来以后，从国家的政策中间就把一批一批北渡过来的给你们几年优惠以后的话，让你们成为本地人，成为本地人以后的话就要这个负担科役啊，负担税金，氏族家的子女们代表们他们是免疫的，但是广大的北方移民你不能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土断。东晋前前和举历史记载一共有过四回土断，通过这个土断把原来的北方人就把你定为南方人。
1: 展览尾声展出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西安凤栖园钟兆村16国大墓。这个墓葬出土的精美文物刷新了人们对于16国墓葬的认知。墓中出土的陶俑是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当北方陷入混战，文明倒退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成为中华文明最后的避风港。西晋的新柴在这里燃尽了最后一截。但文明的火种已渡过长江，在江南的土壤里等待下一次燎原。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厅展出，将会展出到2027年1月4号。

0: 这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很爱学习，他只要舒服一点点，他就在床上做作业，他写的字也挺好，很好。然后我们还经常表扬他们，说你的字比我们的很多医生都写得好。
1: 的所有欠款共计18万元。
2: 但是有一些来自社会上的捐助啊，是匿名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回馈这些善意吧，然后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这次到医院报喜，在医生允许以后，乐乐特地来到医院病区，给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3: 这个姐姐以前在我们科里治疗的，十几年以前，现在大学生，今年考上大学了，是不是很棒？
4: 好优秀
3: 啊，好优秀啊！你们以后考上大学都很喜欢。
2: 我真心希望我个人的这个就医和求学经历是能够给目前还在挣扎当中的小朋友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的，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因为虽然说目前来看所有的治疗过程都是相当痛苦的，但是要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
1: 患儿家属
5: 感觉到很受鼓舞，尤其的话是看到十多年前这个治愈的孩子，然后情况能够恢复得这么好，而且能够这个正常的生活，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对我们家长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大学生活开始了，对于未来，乐乐心怀憧憬，他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2: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人吧，我认为普通就已经很伟大了，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你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就是赡养自己的父母啊，然后向外帮助这个社会。
1: 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公司经理朱长红。
6: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械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1: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那就好好的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可是徐有芳坚持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想加班操作时会小心的。见徐有芳这样的坚持，负责人也就同意了。没有想到，随后就发生了意外。由于车间里没有安装监控，徐有芳究竟是如何受伤的，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作为一家生产企业，工伤事故偶有发生。为了确保受伤工人能最快就医，便于后续处理，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处置流程，必须先报备，然后由公司统一处理。然而，事发当天，徐有芳完全没有按照流程及时报备，而是自己前往医院。从厂区门口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徐有芳经过门卫室的时候，保安发现了他。
6: 他说："你怎么现在就下？"他说："我手工伤了，要到医院去。"他说："你怎么不报案呢？报案我们到车间去接你出来去了。"他要我为你送，我自己去。他说："这个不行啊，这是规定啊。"
1: 门卫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照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她送往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以后，医生建议她回家静养，没有想到第二天她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和医生发生争执，情绪非常激动。
6: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别的乡镇到后巷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的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那么我们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1: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以后不按公司流程处理，强烈要求住院等等。公司将徐有芳的这一系列行为连在一起，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是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时也搞不清楚。所以， 在徐有芳的病情得到初步的控制以后，公司将他。

0: 喊了过来。徐有芳，
1: 他放假归放假，但是我们有好多工序都没放假，我们上午也干了，下午我还去干了。
0: 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2: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0: 徐有芳拒绝沟通，公司认为他人为制造工伤的疑点不能消除，为了慎重起见，公司选择了报警。接到涉案企业报警以后，丹阳警方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同时将此案通报给了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是相当重视，立即派人提前介入，和警方一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3: 是工伤事故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4: 但是医院的病例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3: 旧伤究竟是如何包装成新伤的？
1: 然后他就叫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管，全部都是他操作。
3: 工伤造假骗保案正在播出。
0: 办案人员在调查徐有芳的个人信息时，发现2022年他就有过一次工伤申报记录。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5: 发现徐某他并非是第一。
0: 徐有芳交代，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被滑落的工具砸伤了左手无名指，经过诊断为骨折，随后便回家休养。在这期间，有朋友提醒他，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获得相应的赔偿。当时徐有芳对此一窍不通，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叫做张广禄的人，专门帮人代办工伤申请，可以介绍给他。徐有芳，
1: 我有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厂里面出了工伤，找的他，然后他给我说，后来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就打电话联系他的那个天工广场嘛。
0: 徐有芳交代，他和张广禄见面以后，向他详细讲述了手指受伤的经过。

美国人出还是当地国家出，那么这个其实都会影响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整个的部署啊。那么这种我们说提高美国在这个区域部署基地、部署部队的成本这件事情，我觉得伊朗已经部分的达成了。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个相关的基地来讲，他们首先还是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所以我想对阿拉伯国家他对伊朗的

0: 的陆上的这个通路，但是我们说美国方面也对它的陆上通路，包括对于里海方向，那么进行过袭击，所以其实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那么当然可能美国方面是可以突然掉头走的，美国对中东来讲是域外国家。
1: 红酒红茶红运礼盒正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热销当中，两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下单订购。中秋十一走亲访友串门送礼，想要性价比高百搭不挑人的礼物，这款红酒红茶双拼礼盒就是万不能出错的首选。很多人送礼纠结，怕不合适，怕对方用不上，但茶酒是家家户户都适配的刚需好物，这款红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口感清甜温润，不苦不涩，适口度极高，老人能喝，年轻人爱喝，日常待客，饭后解腻，日常自饮都合适，搭配的红酒是法国 AOC 级别，口感柔和顺口，果香浓郁，不烈不齁，全家团聚日常聚餐开一瓶，大人小酌助兴，氛围感十足，整套礼盒分量充足，包装喜庆大气，中国红红运二字贴合中秋佳节氛围，寓意团圆美满，红红火火，99.9元，价格亲民，质感翻倍，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特别实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拜访亲戚邻里串门，中秋的随手礼，节日的伴手礼，送他体面大方，寓意还好，不浪费不闲置，人人都喜欢，是送礼必引入不踩雷的万能礼盒。400710-1900，两瓶进口的法国干红，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整套的红运礼盒只要99.9元。欢迎企事业单位团购发福利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0进行订购。

0: 谈判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似乎都开始有一些期盼了。但是具体在这个俄乌冲突里面，那么这个我觉得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首先认为他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现在的诉求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落差，而且这里面不得不承认，你比如说欧洲在其中也有很多的诉求，也在背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复杂程度比直接这个进行美俄领导人峰会，去试图直接以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美俄的一些分歧，反而要更为复杂一些。所以现在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方面都还是那么愿意选择更简单的方式，但是更简单的方式从之前阿拉斯加峰会来看，它很多时候也不能够解决全部问题，甚至也本身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
1: 直接通话也好，直接在阿拉斯加进行会晤也好，的确看起来形式更简练了，似乎简练的方式就容易出比较迅速的效果，但是实际也没看到，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轮斡旋之后，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乌克兰都开始提及一个会晤，就是所谓的美俄乌三方会晤。甚至乌克兰这边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下次啊，我们这个三方会晤有可能在土耳其，有可能在瑞士啊，把这个可能的地点都给列出来了。那么怎么看这个所谓的三方会晤呢？
0: 突破现在是不是能够吸引俄罗斯、美国跟这个乌克兰去真正参与，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所以总的来说，现在所谓的美俄乌领导人峰会这事儿啊，远远没有到这个火候。但是不管什么层级的接触吧，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坐下来谈吧，我们认为对话总比对抗好，对话才有可能最后走向和平。你对抗下去，双方都是劳民伤财啊。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比一帆至今记得那件背心的模样，虽已残旧，却分明看得见祖母一针一线里的爱意。父亲离世时，这件背心随他一同入殓，陪伴他走完了最后的旅程。退休后的江之冲终于如愿重返常州探亲祭祖，为母亲扫墓，圆满了

0: 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援外任务。
1: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原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三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2: 以太极为媒，连接中外文化。近日，16名土耳其学员走进徐州彭祖园，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潜心习武，溯源中华传统文化。
3: 初秋的徐州彭祖园绿意盎然，气韵悠然，学员们一招一式行云流水，为古朴雅致的园林拼添了一股鲜活的国际气息。连日来，来自土耳其的16名学员齐聚于此，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系统学习太极拳套路、基础身法与养生理念，沉浸式感受太极拳刚柔并济、动静相生的东方哲学魅力。土耳其学员
2: 风吹雨打都在笑，看着他，你是不是那点焦虑好像也轻了一些呢？来南京之后，你总会在某个瞬间心动，可能是一个人、一场雨、一阵桂花香。这个时候去大行宫的江宁织造博物馆看看，曹雪芹的童年在南京度过，家族的云锦繁华和少年心事后来都化成了《红楼梦》。这部书不只是写宝黛爱情，更是写一个人对美、对真、对所有美好事物的珍惜。大观园里的一花一木、一诗一酒都值得认真对待。所以遇到让你心动的，不管是一个人、一本书，还是南京的某一个黄昏，不妨大胆一点、认真一点。这座城见过最盛大的美好，也装得下你小小的心动。1898年，18岁的鲁迅和你一样，从家乡来到南京，这里是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第一站。他先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读了半年觉得不对，又考进矿路学堂，在那里接受新式教育，第一次读到天眼论，知道世界不只是眼前的样子。但南京不是终点，从这里出发，他远赴海外求学，先学医后弃医从文。学医救不了麻木的灵魂，他要换一条路。你看，他一辈子都在找路，水师学堂不对换矿路，学医不对换文学，路不是一次选对的，是试出来的。100多年前，一个18岁的年轻人也在这座城市里反复试错，但他没有停下来。当你不知道路该怎么走的时候，就来鲁迅园走走，从南京出发，去哪里都可以。所以你看，世界文学之都从来都不是一块牌子，是你想家时浦口火车站的江枫，焦虑时六朝博物馆里的一句多大事啊，心动时织造博物馆里那句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放不下时秦淮河不紧不慢的流水，找不到路时矿路学堂里那个也在试错的18岁年轻人。南京不语，只是把文学藏在各个角落，在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你的南京时光，你的喜怒哀乐，你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是这座世界文学之都正在书写的最新篇章。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到了关注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您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孙亮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在后厨呢工作时，嫌这个尖刀碍事啊，随手一扔，结果呢刺中了一起工作的前夫的胸口，导致对方啊失血而死，悲剧了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去年五月，河南女子陈某在熟食店后厨务工时，因嫌弃水池上的尖刀碍事，随手将一把木柄单刃尖刀朝冰柜方向扔出，不料刀刃刺中张某胸部，造成其心脏破裂，大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并不是普通同事，而是陈某的前夫，二人原为夫妻，育有一女。2025年1月协议离婚后，仍然共同居住，一同务工。事发时，两人都在熟食店内。案发后，陈某第一时间协同他人将张某送往医院抢救，民警随后在医院急诊科将陈某传唤归案。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蒋律师首先来问一下，就这个事儿看起来像是一个意外，特别像是吧，很像啊，意外事件 对吧，随手一扔怎么能想到后面有人啊，刺中胸口导致人死亡，不敢想象，但
2: 对
1: 吧，还是较重的哈。但是呢有一些，你看啊，这个女子陈某呢到案以后能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认罪认罚，这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像这样的
2: 这个是可以依法从轻的、
1: 啊、那从轻怎么体现这个减，就从的这个基准刑的多少的比例啊，这个从轻啊，
2: 从轻呢指的是比如说我3到7年之间从轻，那我比如说基准刑我是在4年，从轻我在4年可以往下降一点。但减轻呢，就比如说3到7年，减轻就是3年以下，就我要降档处理叫减轻。
1: 嗯，那减档降档叫减轻是吧，在一个档里相对靠近轻的那个叫从轻是吧。
2: 对，
1: 但这个其实没有具体的多少百分比，从轻减基准刑多少，这个没有一个具体尺度是吧。
2: 尺度有的地方会根据具体的案情把它配为30%以及10%都有，但这个就很难统一，只能是个案具体分析。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这个陈某啊他是没有这个犯罪前科的，所谓的初犯偶犯是吧，而且呢事后这个积极送医啊，抢救啊，救治啊，就这个也会从轻去考量还是减轻，也是一个从轻是吧。
2: 对，这是一个酌情的

0: 从轻情节，这个就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来酌定。
1: 因为前面您说的是可以依法从轻，是法定，
0: 对，
1: 法定是有相对的这个类似于基准刑多少的比，对吧？
0: 对。
1: 好，酌定，酌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是吗？酌定的从轻，那法官一般是这个尺度是怎么一个酌定？
0: 这个就更轻了，就比如说我们原来比如说自首，我们依法一旦从轻可能30%，酌情的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
1: 嗯，那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了啊。
0: 是的。
1: 好，来，我们看这个案件，法院是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啊，判处这个女子陈某呢有期徒刑啊3年2个月。所以这个判决一出，哎，网友就炸锅了，有人认为太轻了吧，一条人
0: 会发生危害后果了。并且希望这种后果的发生，那我们这个就叫故意犯罪。那么故意犯罪呢，像他这种，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他在那里，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杀害他，杀了他，那么这个就叫故意杀人，那这个就是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嗯，非常重啊。还有民事赔偿，对吧？好，
0: 对，
1: 当然这是我们举的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啊，就是纯粹的法理分析，由这个案件而想到的啊。好，来，最后您讲讲相似案件的一些提示好不好？就由此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就随手真的不能太任性啊，您讲讲。
0: 对，其实像我们在处理这些可能会伤害他人的这种刀具，甚至就是我们所平常所说的一些管制刀具的时候，真的是啊，轻拿轻犯，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无所谓，随手一扔，随手一砸，这种一砸可能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那么自己也会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以及这种财产的这种赔偿损失啊，千万不要这个一时大意而造成终身毁害。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你敢想象吗？有人为了区区的50块钱，哎，卖掉自己的这个实名身份而背了30多万的巨额债务啊！来，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50元能买什么呢？一份熟食，一顿快餐。可有人却为了区区50元酬劳，卖掉了自己的实名身份，凭空背负30万元巨额欠税。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公安局浦南派出所接到群众小张报警，称其从未开办过任何公司，名下却莫名多出4家企业，还被要求补缴30万元税款。据小张讲述，近期他通过支付宝自查个人信息时，意外发现自己名下登记过4家公司，如今仅剩一家位于深圳的广告公司处于正常存续状态。后经相关部门核查确认，小张需为其名下公司补缴共计30万元税款。为何会凭空背负巨额税务？民警发现一切隐患的起因，仅仅是因为7年前小张的一次兼职任务，

0: 性这样的行为呢？
1: 是的，像这种呢，晒这种虚假这种军政图的，实际上就构成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在网络上传播谣言，那么就应当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对他们进行拘留或者是罚款。
0: 啊，这个叫造谣，变造谣言，那怎么样一个拘和罚呢？
1: 那么正常情况下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处罚拘留，并可以处5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
0: 较重了吧？有的批的上
2: 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听到这个声音会有一点点低频的噪音的感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整栋楼的楼顶的最北侧，这个后面的油烟管道它从北边往外输送油烟。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整条管道的长度，我们要往南，要往这个前方走。这条管道可以看到，我旁边是阁楼。对，这个阁楼，它管道是从这个阁楼上一路，相当于有点翻山越岭那个意思，然后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这条管道的长度特别长，它是用铝合金做成的。全长大概有几十米。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这边工作，一方面呢是清理楼上的一些杂物，后面呢他们有一条管道在往上运东西，后面他们要运一些设备过来，因为马上他们要把这个管道挪走，同时呢他要再换一个方向来安装这个油烟管道。然后现在我到的这个位置，我们跟着镜头往前拍摄，可以看到麦当劳的标志。然后现在在我的身后，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这就是管道的一个出口。在这正下方的一楼，就是麦当劳的底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请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还有咱们麦当劳的工作人员都到现场来找吴女士家人一起沟通。麦当劳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最开始为什么会选址在那个吴女士的家的楼顶上呢？他们本来是想把这个净化装置就安在我脚边的这个位置，但是可以看到我的正前方啊，就是一栋居民楼。如果它装在这个位置的话，油烟的话肯定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所以他们经过一番的考量之后，选择了把这个油烟装置通过这个长长的管道运到了最前方。因为他们最开始考察的时候，吴女士家里一楼、二楼、三楼都是类似啊台球厅啊这样的一些底商，他们以为四楼没有住户，所以把东西放在那。之后装好了之后，吴女士因为家里住人嘛，过了一段时间。

我是王景，接下来继续关注无锡一小区加装电梯的问题。在昨天节目直播当中，无锡的陈先生反映，他是滨湖区荣巷街道泰康社区桃园居小区23号楼的住户。今年年初，他们楼栋7户居民自发集资45.5万元，启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相关审批手。

0: 是定的那个90天的工作日呢，他完成了，他没有约定那个违约责任，
1: 就是合同当中是没有违约责任的，对吧？
0: 哎，对，只有对我们业主付钱晚了，他都有责任。
1: 那我们这个签合形成闭环，好吗？
2: 好的，好的，好。
1: 嗯，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1: 另外呢，你看大家伙这个自己来集资安装电梯，您刚刚也讲了，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对吧？
2: 对。
1: 这个市场一只无形的手，其实在做很多的一些，双方的责权利的约束。但是作为小区居民来讲，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尤其是很多老年的观众、听众、网友，可能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他可能也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诉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大市场当中，我们居民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保障呢？我们想请你做个提醒。
2: 这样啊，这个加装电梯呢，刚刚提到是合同双方的一个市场行为，作为这个特别是这部分资金呢，又是咱们众筹的一个这个涉及到这个居民的切身利益。我想在加装电梯中。

了乱，可能我们很难分辨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尤其是住建的物管科，你们的这种指导的作用在这里就应该有所显现。我们再来看看啊，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政风热线节目真好，为百姓解决了很多凭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为节目组点赞。我们来看看雨田说，王老师，我认为无锡陈老先生等业主的诉求既合理又朴实，只是电梯公司无诚信可言，一而再再而三的爽约，还要提醒加装电梯的朋友们要选择有诚信有资质美誉度高的企业来施工和安装。这家就是无锡陈老先生这七位业主选择这家公司啊，我还真的是不敢有更多的评判。为什么？我们两次想跟他通话都没有实现，所以对于这家公司的这种安装过程种种后续，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所以我们会继续保持追问。好的，各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日，这场短暂的归乡之旅成为他最后的故土相逢。返台不久，他便因病骤然离世，至今已有28年。父辈未能圆满的常规故里之愿，自此成为毕一帆心底沉甸甸的执念。多年来，他无数次想起父亲口中的常州故土，萌生了寻根探亲的念头，却因两岸隔绝数十年，音讯尽断，亲人疏离，始终心怀忐忑。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络，完全不认识这里的亲人，贸然打电话是不是很打扰人家？这场寻亲之路一耽搁便是10余载。机缘终不负深情，毕一帆堂弟在整理叔叔遗物时，发现了一封留存多年的旧信，上面清晰记载着常州老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陈峰的家书重启了搁置半生的寻亲心愿，恰逢国台办公开鼓励台湾同胞回乡寻根溯源、探亲交流，这份官方的善意和支持彻底打消了毕一帆的顾虑。让他更没想到的是，信息提交后，江苏常州两级台办仅用半天便成功联系上了失联多年的常州亲人毕一帆。
1: 就是前阵子刚好国台办这个发言人刚好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讲说很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寻亲这件事情，这好像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真的就是呈了一封信，就是给交流局这样子。那我真的不知道效率这么高，就是当我就是把这个信息给到江苏省台办之后，又到了常州台办这边，然后就接到电话了，然后说已经跟我这边的叔叔还有亲人们联系上了。
0: 跨越山海的连线终换来久别重逢。
2: 你弄哭哭来了，
3: 也是一次你的相信不容易，
1: 谢谢你愿意见我，然后那我以后可以常来吧。
3: 好，谢谢你，我们欢迎欢迎。
1: 原来有这么多亲戚，突然觉得自己好温暖，好幸福啊。
0: 第一次在常州见到亲人，毕一帆说着记忆里的常州方言，我回来了。半生疏离尽数消解，毕一帆说第一面就觉得好像没有距离，一点都不像第一次见面。亲人们端详着他，脱口而出长得特别像你爸爸，一句话便让他热泪上涌。
1: 其实我跟我叔叔见第一面就觉得哎，我们好像没有距离，
4: 这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一种亲情的链接。
1: 我姑姑啦，因为我姑姑她就更激动，就是她只要看我准备要走了，她就开始要哭了。然后我说你不要哭，因为你哭我就会哭这样子。对，
0: 毕一帆说和亲人们见面的时间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他说在社会上自己是老师策展人，但回到亲人怀抱里他觉得自己很单纯。表叔葛俊霞感慨，时隔数十年，晚辈跨越海峡回乡寻根祭拜祖辈，是难得的圆满，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
1: 反正他是以前你们住的地方吗？
3: 对，你奶奶回来的时候一直在那边。
1: 我奶奶带着我爸爸我叔叔回来的时候就住在那里。
0: 站在亲人身边，毕一帆满是动容。家人们闲谈叙旧，聊的是最平常的生活琐事，却是属于家人之间最亲密的分享。
1: 在亲人陪同下去给奶奶爷爷扫墓这件事情，不光是就是代替我爸爸完成他的孝心，我也有机会踏上故土，然后看见爷爷奶奶的墓，对我来说非常很有具备特别的意义，可以书写一段属于我自己的常州的故事。然后我的只是这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而已，就是不交流之后我们的这个亲情就断线了，但是我们有交流之后，我有这个意愿，我们才可以又在一起。那我觉得两岸也是这样子的。
0: 此次归乡对毕一帆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作为知名作家策展人，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多年的他，计划以常州为新阵地，依托本土深厚的江南文脉，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平台。常州就是常来常往，叔叔的话毕一帆铭记于心。
1: 对我来说，江苏常州不再是我身份证上的一个地标，我希望是真正的能够踏入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片土地，也希望未来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多跟大家交流，
3: 常来常往。
0: 一件毛背心

掀起跨越岁月的刻骨思念，一湾海峡挡不住血脉同源的热切期盼，当隔了半世的牵挂化作久别重逢的深情相拥，这场来之不易的归乡便早已超越了个体的团圆，它诉说着骨肉同源的宿命羁绊，也将以此为序，续写更多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

0: 来自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季东贤，
1: 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临床一线工作20年，即将远赴桑吉巴尔奔巴岛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2: 我了解了奔巴岛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产科急症、妇科疾病诊疗需求突出，我会尽全力把中国医生的专业和温暖留在当地，让更多当地群众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希望能用我们的专业与热忱书写属于中国医者的担当，愿此行的每一步都能让中国医者的光芒照亮更多地方，守护更多生命与希望。我的先生也是位医生，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我也希望自己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成为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让他们看见责任的重量，善意的辽阔。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单烨曾是一位援疆医生，身为儿科医生的他担任第22批原圭亚那医疗队副队长。
3: 我在队驻守在圭亚那内陆的林登地区，做好医疗帮扶、技术传帮带，把优质医疗技术留在当地，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为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而努力。明年也正值我儿子中考关键时期，我最感谢的就是妻子的默默付出，是她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让我能够安心出征。我将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家人支持，圆满完成本次的援外任务。
1: 陈栋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从事针灸推拿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这一次他担任第22批中国江苏援马耳他医疗队的队长。
4: 援外医疗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桥梁。我们是一支纯中医援外医疗队，这次远离家乡开展援外医疗，感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一定会牢记援外初心，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完成国家交付的援外任务。
1: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江苏自1964年起承担向国外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累计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伊朗、利比亚等国家地区派出医疗队组82批1329人次，救治受援国患者100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30多万例。目前共有援桑吉巴尔、圭亚那、马耳他3支医疗队48名队员在国外工作。
5: 以太极为媒，连接中外文化。近日，16名土耳其学员走进徐州彭祖园，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健潜心习武，溯源中华传统文化。
6: 初秋的徐州彭祖园绿意盎然，气韵悠然，学员们一招一式行云流水，为古朴雅致的园林拼添了一股鲜活的国际气息。连日来，来自土耳其的16名学员齐聚于此，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健系统学习太极拳套路、基础身法与养生理念，沉浸式感受太极拳刚柔并济、动静相生的东方哲学魅力。土耳其学员鲁曼：
7: 我一直对远东地区中国文化以及各类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太极拳的美学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我正是被这份美感打动，才开始练习太极拳。
6: 本次来华研学团队由江启健的土耳其弟子努曼带队。早在2005年，努曼便与太极拳结缘，与师父江启健相识。20年来，他潜心钻研太极技艺，深耕文化传播，成为江

0: 张启建海外唯一弟子，也成为中土太极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土耳其学员鲁曼：
1: 这次我们一共来了16个人，其中有12人之前练习过太极拳。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太极学习者，就必须刻苦练习。很多人入门之后才发现，太极拳远比看上去要难，也明白想要学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积累更多练习经验。
0: 太极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人的养生智慧与处世哲学，跨越国界，不分语言，成为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土耳其友人走出国门，走进徐州，近距离跟随太极拳名家学艺，亲身触摸太极拳背后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舒缓的招式之中蕴含着刚柔相济的文化内核，让异国学友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通过太极这张世界级文化名片，中土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互鉴的沟通桥梁。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
2: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举行个家庭 party， 我们的有一个拳友就唱了一个我们的戏剧穆桂英挂帅，我就把穆桂英挂帅的这种历史背景讲给这土耳其的16个拳友去听，他们立马就感兴趣，让我写下穆桂英挂帅这5个字。他们说我回去要查资料，我要了解穆桂英挂帅的这个历史背景怎么回事，从这方面他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的加强了学习。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本周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它不仅象征着自然界寒气的增长，更预示着天气由热转凉的重要转折点。明眼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昼夜到中山码头坐轮渡过江，上岸就是浦口火车站，百年的老站还在。你会想起课本里那句，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想起那个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的肥胖背影。原来背过的句子真的有一个现场。朱自清是在多年以后回头看时才看懂了那个背影，而你现在正站在自己的背影现场，父母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就是你的背影。轮渡回程的江上风一吹，你会明白离别不是失去，是独立生活的起点。刚开学，焦虑也跟着来了，一切都是新的，都让人发慌。去长江路的六朝博物馆去看看吧，在这里焦虑会被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接住。六朝氏族清谈时倚靠的瓶颈告诉你，累了就要靠一靠，不用一直挺着。出行不乘快马而坐牛车，慢悠悠晃过街巷，告诉你慢一点也能到。还有那些微笑的人面纹瓦当，千年前的工匠把它塑在屋檐下，风吹雨打都在笑。看着它，你是不是那点焦虑好像也轻了一些呢？来南京之后，你总会在某个瞬间心动，可能是一个人、一场雨、一阵桂花香。这个时候去大行宫的江宁

0: 梦啊，这个侵权嘛，这块赔偿啊，人身损害，然后另外走工伤，工伤待遇也是可以的，不冲突哈，两边。
1: 所有的直接损失这一块，如果说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抢救费用，那么这一块费用是不会重复的，但其他的待遇都是可以同步享受的。
0: 嗯，所以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就生活当中每一个随手看似很随意，其实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法律审视的对象，有可能酿成一个很不可挽回的后果啊。所以呢，就是对危险物品的这个要敬畏啊，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注意义务的一个履行，看似有点抽象一个法律概念，其实应该是藏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里，要特别重视，这是一点提示啊。好，我们再来谈一谈，如果说这个女子假设她是故意的，就是说我是用一个似乎看似是很随意的很意外的一个表象，假设我是想，我举个例子，纯粹是法理分析啊，然后去通过这样的方式伤害到对方前夫，我扔刀嘛，是吧，看似是我不经意的随手而扔啊，其实如果是有故意的行为在里头，那这个罪名就不太一样了吧，如果这样的话。
1: 对，那他这种行为呢，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了，并且希望这种后果的发生，那我们这个就叫故意犯罪。那么故意犯罪呢，像他这种，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他在那里，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杀害他，杀了他，那么这个就叫故意杀人，那这个就是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嗯，非常重啊，还有民事赔偿，对吧？
1: 好，对，
0: 当然这是我们举的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啊，就是纯粹的法理分析，由这个案件而想到的啊。好，来，最后您讲讲相似案件的一些提示好不好？就由此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就随手真的不能太任性啊，您讲讲。
1: 对，其实像我们在处理这些可能会伤害他人的这种刀具，甚至就是我们所平常所说的一些管制刀具的时候，真的是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无所谓，随手一扔，随手一砸，这种一砸可能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那么自己也会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以及这种财产的这种赔偿损失。
2: 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你敢想象吗？有人为了区区的50块钱，卖掉自己的这个实名身份，而背了30多万的巨额债务啊！来，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50元能买什么呢？一份熟食，一顿快餐。可有人却为了区区50元酬劳，卖掉了自己的实名身份，凭空背负30万元巨额欠税。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公安局浦南派出所接到群众小张报警，称其从未开办过任何公司，名下却莫名多出4家企业，还被要求补缴30万元税款。据小张讲述，近期他通过支付宝，
0: 陶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

0: 含的印章，那么就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块钱以下的罚款。
1: 在这个环节也是打不到刑事是吧？
0: 对，这个环节也很难打到刑事。对，
1: 那两个治安是怎么样一个合并呢？处罚
0: 这两个治安呢，它可以按照各自所触碰的规定去进行处罚。
1: 那罚两次啊？
0: 对
1: 啊，同时不冲突哈。
0: 你触犯的是不同的东西，
1: 就他这个是公开的对吧，做出一个公益捐赠的一个承诺，这个是不能反悔的，就我已经对社会啊承诺了公益性的捐赠，它和一般的那个赠与啊不一样是吧，这个就不可以诈捐，而且同时要履行是不是啊，你讲讲。
0: 是的，如果你通过互联网这些媒体你公开的承诺捐赠的，那么这个慈善组织和其他受捐赠的人就可以要求你交付，如果你不交付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你履行。
1: 哎呀，那这样秋野白这20万就要真的要捐了，然后那个安澜百万的捐赠肯定要捐对吧，人家是可以主张的啊。好，这是一块。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说他这个就是造假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样虚假的 P 图捐赠啊怎样啊牟利是吧，牟利打赏啊，或者说经济合作商业合作啊等等啊，那你这个有可能是诈骗。
2: 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什么是疝气啊，它是由何而来，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啊？哪类人群或者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啊？疝气最早期的那个典型的症状表现是什么？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陈慧副主任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留言和专家对话呢，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此刻在大蓝鲸首页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的互动话题，就有一个 live 互动板块啊，这个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请专家来答疑解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爱卫之声啊，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猪肉虽然好吃，而且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但是我们在料理猪肉的时候其实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说广东的一位男士他在加工生猪肉的时候这个可能有一些不注意的地方，那后来呢全身就长满了叫瘀斑，这个瘀斑到底是由何而来？哪些人群可能就容易有相关的一些感染？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种感染？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做关注。那么，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一起走进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来了解这个在医院里发生的温暖故事。那这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

0: 冰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青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生气绝对不是它的病因，但是生气或者大声吼叫或者用力，可能是造成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2: 也有可能是诱发因素。
1: 对，诱发因素就是本身可能这个腹壁肌肉筋膜比较薄弱，我们人体就是医学上面说存在一个先天性比较薄弱的一个区域，就是在我们腹股沟叫鸡翅骨孔这样一个结构，它比较薄弱。那像我们一些小朋友啊，天生可能就是先天性发育的一些问题，还有老年人啊，特别是男性，他这个年龄大了嘛，肌肉这个固固能力越来越差，然后就可能会在鸡翅骨这里面发生各种类型的腹股沟疝。当然生气，因为由于我们一生气容易大声吼叫，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增高。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腹股沟淋巴结的肿大，或者说一些女性可能会伴有一些囊肿性的疾病，子宫圆带囊肿也会摸到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就需要就医，让医生通过检查或者一些这个查体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疝气。
2: 那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到医院之后，咱们医生来给患者做排除的时候，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早期的这个腹股沟疝就是通过查体，就是让病人你来的时候，可能病人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诉就是我站起来就摸到个东西，躺下来就摸不着了。但是有些人他这个疝气就是非常早期，他甚至有可能需要走很长时间
2: 才
1: 能摸得着。他可能刚到医院的时候，他早上还睡了一觉嘛，刚起来8点钟到医院了，这个时候还没怎么活动，地铁上也是坐着的，这个时候让医生摸不着。那我们可能对于不大显著的疝气就会让病人走一走，然后去做个 B 超。就一般我们排队的时候可能会让病人坐着等了，这个时候对于怀疑疝气的病人，我们就会让他等待的时候就在医院走来走去，这样有助于他这个
2: 显现出来，
1: 对，就能够凸显出来。这个疝气也很好玩，那这个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啊，把它叫做狐疝，就狐狸的狐。就为什么要把它叫做狐狸的狐呢？就是说它像这个狐狸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们这个大自然里面的狐狸就是非常的狡猾，所以早期的疝气它就像狐狸一样，可能你特别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捕捉到的，这么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借助

0: 体力劳动，或者是这种长时间的运动的话，那么建议3个月之后再进行。
1: 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陈主任，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回答两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们家是8个月的宝宝，孩子在出生之后腹股沟处就偶尔会有一个小包，哭闹的时候鼓起来，安静的时候缩回去，社区医生说长大就好了，他说发现最近这个鼓包还变大了，这种情况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观察还是应该要尽快手术呢？
0: 这个我刚刚前面也提到，当然可能只是弱弱的提了一下，这种可能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啊。
2: 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3: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切了块生猪肉居然有生命危险，处理猪肉时这种情况要小心。猪肉好吃，但料理猪肉的时候可要注意。您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广东一男子加工生猪肉后患上猪链球菌病，病情一度危急，让人揪心。那到底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呢？会传染吗？处理猪肉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1968年，丹麦首次报道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之后全球多个养殖业发达国家陆续报告散发病例。该病是由猪链球菌引发的人畜共患细菌性传染病，做好科学认知和个人防护是预防的关键。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人与人之间可以传播本病。猪链球菌属于革兰阳性球菌，该菌对外界有一定耐受，但普通消毒剂高温均可杀灭。病猪、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部分外表健康生猪也可携带病菌。猪链球菌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潜伏期数小时到7天，多为2-3天，潜伏期越短往往病情越重。急性起病早期表现为高热、胃寒寒战、头痛头晕、全身乏力、恶心呕吐，容易被误判为普通感冒。早期识别暴露史，及时开展抗菌与支持治疗，能够明显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临床上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是普通型，以发热等全身中毒、消化道症状为主，无休克、昏迷，愈后较好。第二类是休克型，会出现败血症、血压下降、皮肤黏膜瘀点瘀斑，可并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损伤，死亡率可达75%-80%。第三类，脑膜炎型，化脓性脑膜炎，剧烈头痛，喷射样呕吐，颈项强直，重者昏迷，部分幸存者遗留听力下降，甚至永久性耳聋。第四类，混合型，同时存在休克与脑膜炎表现。猪链球菌病的传染源是病猪、带菌猪，部分其他动物虽可检出该菌，但是否作为传染源尚不明确。传播途径最主要的途径是皮肤黏膜破损、眼结膜接触病死猪、生猪肉的血液、分泌物、组织污染物而感染。宰杀、清洗、处理生猪肉时，手上伤口、倒刺、擦伤是常见的暴露方式。消化道途径，食用被污染且未彻底加热煮熟的猪肉及猪内脏发生感染。呼吸道气溶胶传播尚没有充分证据。哪些属于猪链球菌病的高风险人群呢？生猪养殖、屠宰、贩运、肉类加工、销售、储物人员、处理病死猪的工作人员、手部存在破损同时接触生猪肉的普通市民、普通群众购买检疫合格猪肉充分烹熟后食用，感染风险极低。如何预防感染呢？首先，严禁接触病死猪，不接触，不宰杀。

0: 不购买、不食用病死猪。发现病死生猪，及时上报畜牧部门，交由专业人员无害化处置，严禁私自处置。选购正规检疫猪肉，到正规农贸市场、商超采购，认准检疫合格标志，拒绝来源不明私宰猪肉。厨房操作做好防护，处理生猪肉建议佩戴手套，手上有伤口、擦伤、倒刺，务必做好防水包扎，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生肉，生熟刀具、砧板、容器严格分开，杜绝交叉感染。肉类彻底高温煮熟，猪肉、猪血、猪内脏充分加热，做到无血水、无粉红色、不生食、半生食猪肉制品。其次是坚持手卫生，处理生猪肉后使用肥皂、流动水彻底洗手，不要用未清洁的手触碰口鼻、眼睛，有暴露史及时就医，发病
1: 一定要来复查。因为我们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之后你要评估一下抗病毒药物的一个疗效，对吧？第二个，你要看看它是不是以后肝病有没有进一步往下进展，有没有会出现肝硬化的肝癌的一个风险。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是分层次的去进行一个宣教的。
2: 在另一个病房里，61岁的王祥英第二天就要出院了。半个月前，他因发热、浑身酸痛，辗转多家医院未果，最终在王琳娜这里明确了病因：布氏杆菌感染，是因为接触了生的羊肉。王琳娜没有轻易放过任何细节，反复追问接触史，梳理病程，最终锁定了这个并不多见的病原体。
1: 发热、浑身肌肉酸痛，还有就是有骨关节的一个疼痛嘛，他一直就是辗转好几个医院，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病因，后来在我们这边呢，我们明确了病因，然后给他及时的对症的治疗，3天以后吧，患者的发热啊、疼痛啊就明显的缓解了。
2: 患者王祥英，
3: 这个每天都来问我们情况啊，我有事情他们都及时回复的，半个月还有了复诊，了复诊来几个啊找王主任来，因为他们梳理啊。
2: 查房结束，王丽娜不忘叮嘱，
4: 半个月之后对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那些老手艺啊，那些老手艺，你觉得还有必要来进行传承下去吗？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手工豆腐啊，传统的豆芽制作啊，手工挂面啊，还有呢腌酱菜呀，土法酿酒啊，或者呢是一些竹编啊，纳鞋底啊，打铁呀，剪纸啊，地方泥塑啊，传统的糕点啊等等，你觉得这些老手艺有没有必要传承下去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正是瓜果飘香时。
2: 好，听众朋友，那么眼下的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啊，葡萄大量上市了。在我们江苏南京溧水区呢，有一家农场叫佘永贵家庭农场啊，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农场呢，种了有阳光玫瑰、浪漫红颜、妮娜皇后等等啊，很多的一些好品种，而且都是有机种植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啊，溧水区佘永贵家庭农场的合伙人、经理史瑞，来听他聊一聊他们家庭农场的发展故事，以及这里的葡萄啊到底怎么样。好，我们来请进史瑞。史瑞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大家好。
2: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佘永贵家庭农场好吗？
4: 嗯，好，我们农场呢起步比较晚，然后大概是前年的上半年才接手过来嘛，就是上一任的老板不做了，把土地流转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在上面进行一些果蔬种植之类的。
2: 果蔬种植，刚才我们说到你们主要是种植葡萄为主是吧？
4: 对，我们有50多亩地的葡萄。
2: 品种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妮娜皇后，还有浪漫红颜、阳光玫瑰，其他还有什么品种？
4: 其他有一些小品种在试验的，像
2: 那如果没法销售的这些葡萄怎么办呢？
4: 因为我们还养了像鸡鸭这些，我们实在进行没法进行兜售的一部分会用，就是送给那些。
2: 现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啊，也好好来宣传宣传自己啊，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到你们那儿采摘。如果说去采摘的话啊，我不知道你们农场什么样，因为我也没去过，能不能描述一下？到你那儿去摘葡萄，是除了吃葡萄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啊？还有比如说你们这个到那儿农家乐有没有配套的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因为我们刚起步，可能基建各方面会差一点，但是考虑到采摘要把人留住，对吧？所以我们还提供垂钓，然后

0: 会有一些会议室之类的几个小房间，可以给人休息啊什么的。然后像我们周围还有一个蝴蝶谷，也是可以进行参观游览的。
1: 吃饭呢？在哪儿吃？
0: 吃饭的话，暂时我们自己是不提供的，但是大学城因为离我们很近，那边相对口味。
1: 最近我们记者啊，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走访了菜市场，看到水八鲜集中上市了。哎，这个我曾经考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水八鲜是哪八鲜啊？比如说鸡头米，太棒了，比起好东西。还有菱角我说过了，纯菜，哎呦，纯菜，这个是苏南的朋友会平时会吃，苏北的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反正我是小时候没吃过，包括我到现在好像都没吃过。我在节目里倒是介绍过很多次，听说这个纯菜是滑滑的，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纯菜是不是很好吃呢？哎，有首诗叫什么？叫什么"纯芦之思"啊？有个词叫"纯芦之思"啊。那其中的说到的这个"纯"就是纯菜，"芦"呢就是鲈鱼。可见这个纯菜对于苏南人来说，真的是心中念念不忘的家乡的味道啊。好，那我们都说要讲究应时应景的吃，要吃当季的食物。那眼下这样的水八仙，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好，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4。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你还记得吗？哈哈，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那些老手艺，不是老物件，老手艺，你觉得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呢？比如说那些什么，老豆腐啊，做豆腐磨豆浆啊，还有呢什么剪纸。还有做什么自己发豆芽儿等等啊，就是这些老手艺啊，你觉得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请留言。刚才我看了一下，大蓝鲸是可以用的啊。刚才有朋友跟我说，大蓝鲸好像发不了啊，可以发可以发啊。大家呢可以扫一下那个码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搜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其实这是我们南方的板栗啊，大家呢倒是可以呢到你们周边如果有板栗的地方呢去打板栗，哎，打板栗那个板栗从树上哗啦哗啦掉下来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孩子们非常喜欢。好，说到这样的这些这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啊，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说一说。近年来，我们南京呢推动家庭农场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卖体验，让田园乡村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新空间。那么，南京在这块是怎么做的呢？
1: 在江宁区汤山街道丰硕欢乐农场，茅草屋顶、藤编吊灯、热带绿植营造出独特氛围。田园里亲子采摘正欢，种子博物馆里300余种作物种子挂满墙壁，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
2: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热带的这种树啊，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就像有一种在东南亚度假的那种氛围感。
1: 农场升级的不只是场景，还有内容。现代农业科普馆里，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引人注目。研学课堂围绕种植产业链展开，让孩子在做中学、学中玩。采摘、研学。
0: 赣榆区啊，非常有名的，还有呢，像我们南通的海安啊、启东啊、如东啊，以及盐城啊，像这个大丰、东台、射阳那一带啊，都是非常有名沿海地区啊。正是梭子蟹开始。自海安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呢，老手艺有一个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一些老手艺与科技融合，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说啊，手工扎染与现代工艺结合。发展出了现代的扎染服务，扎染服装啊，说错了，可谓多姿多彩啊。像海岸的华谊服饰与院校研究院合作，企业发展之后呢，创办了扎染博物馆啊，也欢迎申奇老师和听友们有机会来参观啊。这个呢，在海岸来说是非常有名的啊，是海岸的一块金字招牌。他说呢，老手艺凝聚着老祖先的智慧，很多技艺呢可以称为现代工业的鼻祖，用最简单原始的方式创造出美轮美奂的各类食物啊物品，保留下来之后呢，让孩子们参与研学，可以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未来呢，AI 发展到一定阶段啊，一些手工会成为人们的业余爱好，成为大家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的确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南通的那个扎染啊，还有那个蓝布工艺啊，这些真的是都传承了百年的一些老手艺了，现在依然有啊，而且呢，也会让孩子们去参与到这些手艺的这个学习当中啊，去学习了解啊。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要说老手艺，就比如说我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半的时间，我们将会请专家为您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呼吸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呼吸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通过大蓝鲸也可以通过我们小助手把您的问题详细的描述清楚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三角零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肺部健康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啊。而肺癌、肺结节等肺部疾病也是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是有幸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的刘宏斌主任。那刘主任呢，在肺癌的综合诊治，还有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呼吸介入治疗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首先和刘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够通过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关于肺部健康的话题。
0: 今天我们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肺部健康的话题。那刘主任，首先请您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因为近年来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在我国的一个总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它的死亡率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好的，应该说是近年来呢，我们肺癌的这个发病率啊和死亡率在全球的范围内呢都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我们知道在全球来说，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都是处于第一位的。那在中国呢，我们也是相似的。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肺癌已经成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那么从发病率来看，那么肺癌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在女性呢，那都是处于我们肿瘤的前列，特别是在男性那是处于第一位的。而从死亡率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么肺癌的死亡率都是长期的占据了我们恶性肿瘤死亡率的榜首。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方面。那么其中我们知道，那么吸烟呢是导致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肺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当然除了吸烟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空气污染、职业的暴露，包括遗传因素呢，其实也是跟肺癌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并且我们知道，对于肺癌它的死亡率很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的肺癌的患者他的早期的症状是不明显的。那么很多的患者有症状了之后呢，到医院去那么已经处于一个中晚期了，那么这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是影响到我们治疗的效果和病人的一个生存情况。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肺癌的早期识别其实是挺关键的。那刘主任，目前在临床上啊，诊断肺癌有哪些常用的一些检查的方法呢？
4: 应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的肺癌呢，其实主要的通过方法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是最常用的，当然也是我们大家所常做的，就是通过影像学的筛查。那么影像学的筛查呢，从一开始的我们胸片，就是我们的 X 片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一直到现在我们认为的那么检查比较多的，那么对于病人的筛查的阳性率比较高的呢，就是胸部 CT 的这样的一个筛查。那么这应该说是从影像上面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筛查。当然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最普通的呢，也是我们的胸部 CT 的筛查。那么由于 X 线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它对于结节要长得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也就是它的敏感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所以现在最常用的筛查的方法呢，就是一个胸部 CT 的筛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一些血液的一些肿瘤标记物的筛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病人到医院以后，可能会看到医生给他开的化验单包含了肿瘤标记物，比如说癌胚抗原啊，一些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跟肿瘤相关的这些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呢，也是我们现在用的一个筛查的手段之一。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两个最常用的一些筛查的方法。当然我们除了这两个筛查的方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诊断的或者是确诊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病理的诊断。病理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有创的，包括我们的经皮肺穿刺、气管镜，当然还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痰液、我们的胸水的一些脱落细胞的检查，通过这些

0: 病理的方法可以使肺癌呢得到一个确诊的诊断。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检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 PET CT， 那我们可以不光去提示肺部的这个病灶是一个良性恶性，还能够去提示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因此呢它给我们的信息呢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1: 嗯
2: 嗯，那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都知道，但实际上对于肺癌来说它是不是也是分为不同类型的呢？
0: 是的，应该说是肺癌呢应该说是一大类的人群啊，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小类。那么总体来说呢，按照我们的病理的类型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那么一类呢是非小细胞肺癌，那么这也是占据了我们肺癌中大概80%到85%的这个比例。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大概占了15%的比例呢叫做小细胞肺癌。而我们的非小细胞肺癌呢，也就是说占据了肺癌中80%到85%比例的这部分最大的一块的这个肺癌呢，又分为鳞癌、腺癌、大细胞肺癌，还有其他的一些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亚型。那么总体来说呢，相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来说呢，那么小细胞肺癌虽然它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呢，它跟非小细胞肺癌相比呢，就是它的一个恶性程度会更高一些，那么生长速度也更快，那么转移更早，那么病人的预后呢，相对来说就更差一些。
2: 嗯，那就是说这种小细胞肺癌它的这个发病率的话呢，就是属于生长速度很快的，
0: 对，
2: 然后呢，就是也是更加恶性一点的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那像不同类型的肺癌在治疗方法上有哪些区别呢？
0: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前面说了，把肺癌分为这么多类，其实分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肺癌，那么选择不同的治疗的方，不同治疗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说的比较多的，那么占据肺癌中80%到85%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来说，那里面又分为鳞癌和腺癌。那么对于腺癌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治疗方法呢相对就更多一些，那么它可以去运用靶向治疗，也可以用免疫治疗，当然了也包含了我们传统的化疗啊手术治疗。但鳞癌呢就治疗方法相对就更少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鳞癌中呢它可以去用药的这些靶点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说它靶向治疗呢应用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了。那么主要的治疗的方法呢主要是化疗免疫治疗为主。而我们的小细胞肺癌呢它也是不能做靶向治疗呢，它现在主要的应用的治疗方法呢也是化疗免疫治疗，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的 ADC 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双抗药物。
2: 嗯，那像有很多的患者如果说一旦诊治上肺癌之后，他可能会经过手术或者通过药物治疗，那治疗之后现在
0: 或者是肺癌的一些癌前的病变，
2: 那如果说检查出肺结节之后，那患者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是不用去管他吗？然后去观察还是怎么说啊？
0: 对，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广大群众啊所去关心的话题，因为现在确实有肺结节的人太多了。
2: 对。
0: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肺结节之后呢，我们现在正确的做法应该说把你的这些肺结节的报告，把你的影像学的报告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找我们呼吸科的大夫或者是影像科的大夫，让他来去跟你这个结节去做一个判断，
1: 做一个评估，
0: 做一个评估。我们可以去通过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密度、边缘的情况，有没有血管的穿入，来去决定了你这个结节现在要去做怎么样的处理。
1: 是的，
2: 那不同性质的这种肺结节，它的这个处理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应该说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现在其实肺结节呢，我们刚才讲了也可以有大小之分，那么还有一个密度之分。当如果说结节比较小，比如说它只有几个毫米，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又是一个纯的磨玻璃结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主要给病人的建议呢是以随访为主。那么这个随访的时间你可以长一点，甚至是一年的随访都可以。但如果

0: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1: 他这个检测报告里面写的是两肺支气管血管数增多，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右肺下叶，长径约5毫米。
0: 哦，
1: 应该大概是这样一个
0: 情况，就是最大的也只是5毫米，应该说呢大小呢都不是很大，那应该也是一些实性的结节。对于这种多发的结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也是以随访为主，那么做一个年度的复查就可以了。
1: 他不吸烟，他们家老公也不吸烟，就做一个随诊是吧？
2: 对，
1: 复查。哎，
2: 好，来，谢谢刘主任。我们下面这边有一位朋友啊，是52岁的男性，他呢是2024年检查的时候呢，也是发现多发肺结节，最大左肺斜裂4×5毫米。然后他说，医生呢是建议他年度复诊啊，最近准备去复查。他说，是不是只要每年去复诊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情况。
0: 对的，从刚才描述的4到5毫米的斜裂，应该是也是一个实性的结节。那这种结节我们是认为呢不是一个高危的结节，那一般来说呢年度复查就可以了。
2: 好的，那你就我们这位听众啊，就还是听医生的建议啊，今年再去复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1: 这位听众也是女性，51岁，然后她
0: 的3孔到现在的单孔，那么甚至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都可以做，也就是说都是以微创为主的。那么其实微创的理念呢，不光是体现在对于我们胸壁上，原来开很长一个口子，现在就是几个孔，还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小结节，我们切的肺的面积现在是越来越小了。原来其实主要是提倡以肺叶的切除为主，那么现在做了亚肺叶、肺段，甚至对于一些很小的靠近胸膜边缘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楔形的切除。那么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2个，第一个呢把结节切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去最大概率的去保全它的肺功能。
2: 像这种手术过后的话，康复需要多长时间？它这个恢复期的话，
0: 康复其实是相对比较快的。我们一般病人1周就可以
2: 出
0: 院回家了。我们正常的很多病人1个月以后就该上班的就可以上班了。
2: 那这个还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2: 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微创，所以这个技术也是帮很多的患者减轻了不少的
1: 痛苦
2: 啊。
1: 是，我们小助手还有一些朋友发来了问题啊，他说，刘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40岁的女性在厨房正常天天做饭，天天接触这个油烟的情况下，会不会容易引发肺结节？
0: 应该说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肺结节。

0: 费不闲置，人人都喜欢，是送礼必引入不踩雷的万能礼盒。4007101900，两瓶进口的法国干红，加上一盒武夷山大红袍，整套的鸿运礼盒只要。
1: 班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这轮斡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吗？
2: 我觉得实质性成果只能说，双方都表扬了美国试图斡旋这个行动本身，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至少是有几次见面的情况啊，那么跟这个包括乌克兰方面跟俄罗斯方面都有直接的谈判。那么你像还出现了这个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跟美国这边特朗普直接通话的情况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觉得唯一的似乎比过去的差别，就是过去连谈大家好像也都连谈那个事儿都找忘了，那么现在好像似乎在恢复谈，但是实质性的内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乌克兰方面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而且从双方的这个报复的力度来看，那么包括去准备冬季的攻防来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冲突那么在今年结束的希望基本上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吗？那象征意义呢总有点吧。
2: 象征意义那就是要看你怎么去判断，比如说特朗普跟这个普京总统直接的通话，包括怎么去看这个包括乌克兰方面那么也宣称跟美国人进行了这个跟欧洲一块的这种谈判，就这些就是象征意义了。那实际操作层面就是比如说战争马上结束，稳固战线或者怎么样，那么现在来看双方都认为自己所收到的相关的要求跟内容不能够接受。
1: 嗯，等于说是试探了一下底线，哎，看看有没有机会咱们谈一谈啊，没什么机会啊。那么我们从这轮斡旋的这个出发点来讲啊，特朗普不是主要精力在这个伊朗战事
2: 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能够达成一些突破，那这种突破是能够让他跟国内有所交代，能够直接让他国内的选情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经济啊成本啊的压力那么很前景不乐观的选情有一个迅速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特朗普的这一轮所谓斡旋的直接的目标。所以你看他在跟普京总统通话里面也明确的讲希望在自己任期之内就解决俄乌问题，但是呢你怎么去实现它，那么包括我们说他也没有很好的去这个理解可能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对于战争的未来对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之间可能也发生了很多这种判断上的变化。那如果说他就只是有试图对美国国内有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外交成果，对于这个能够说是在自己任内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遗产，以这种目标跟考虑去解决战争的话，那他是从他的角度，他并不是从俄乌双方的诉求的角度，那么甚至可能也没考虑比如说欧洲啊还有其他的整个这个战略框架更新的这些相关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种斡旋本身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你说他的基于什么原因的他的动机那么值得怀疑，那当然他的手段和方式那么很多认为就是流于表面，那么流于这个在媒体上面的发声，那实际操作层面不见得能够触及真正的根源。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单纯的一时兴起吗？没有中期选举前的相关的考虑吗？
2: 我觉得就是中期选举的考虑是最直接的，但是中期选举的考虑最直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特朗普自己他对于俄乌冲突尤其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那么哪一方美国方面更需要，我觉得特朗普是有判断的，特朗普始终应该认为跟俄罗斯的协调可能还是要高于跟欧洲跟乌克兰的协调，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面表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那么俄罗斯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甚至我们说不光在欧洲包括在远东方向上跟美国的关系那么对美国的影响很大，这件事情我觉得特朗普有一个自己的朴素的认知，但怎么样去实现跟俄罗斯的协调，那么怎么样以尽量不破坏各方的底线尽量满足各方诉求的至少是尊重吧，那么这种方式去协调，那这件事情也不是特朗普所擅长的。
1: 那么特朗普啊，这轮斡旋最终无果而终，而且呢，明显看到双方都有继续打的这个意愿啊。不是搞了一个3天临时停火吗？方便特朗普的这个女婿还有他的这个特使穿梭

0: 访问俄乌。那么这个停火是到应该是7号晚24点结束。那么8号的凌晨，双方就立马就继续开打了。俄军呢立即恢复了对于基辅的空袭，而且规模还不小。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
1: 本身停火之前，我觉得双方的表述已经是对方的首都可能不采取攻击，在战线上是不是就真的停火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就双方
0: 前线应该没停哈，
1: 没有谈过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没有说我在前线准备停火都没有，就只是说乌克兰说我对莫斯科不打，莫斯科这边说我对基辅可能暂停攻击，也就到这儿了。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你要是如果说大家都谈不出一个东西，那么甚至可能你比如说领导人见面的这个前景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要停下？停下来之后都认为对方有可能会恢复元气，那么自己去对对方造成压力的这种之前的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那么所以大家就是上来马上进行报复。但是这种报复，我们说之前的报复如果有效的话，那可能之后的报复也许有效，但是之前的报复明显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给自己这边好像带来很多可以说的战果之外，似乎也没有直接让乌克兰跟俄罗斯比如说从前线停下来，或者在谈判桌上有这个让步的迹象，那这种报复本身意义有限，它就是为了报复而报复。
0: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俄罗斯在8号凌晨停火一结束的时候，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就到基辅上空了。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信号在里面呢？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乌克兰这种打击啊，包括他拖长打击时间啊，我们说看到乌克兰的一些报道，就是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的这种打击时长开始增长，过去主要是夜间攻击，这样认为突防的能力相对来讲会强一些，但是现在有很多白天的攻击，就是俄罗斯应该对乌克兰的防空反导能力下降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判断。那么乌克兰方面呢，就是更多的对俄罗斯大面积的目标，很多这种缺乏防御的这个重要的比如说能源设施，那么进行打击，就双方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给对方带来伤害。那么但是同时呢，对于本方的防御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都是乏善可陈的，那么就干脆把主要的精力，把主要的甚至主要的宣传的口径全部放在了给对方带来伤亡跟损失上了。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在8号双方重新恢复交火的同时，还有一通电话很特殊，就特朗普和普京两个人直接通了一个电话。那么这通电话您觉得怎么解读呢？
1: 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方面都还是认为有跟对方直接进行

0: 块钱的赔偿款，右肘关节这个旧伤也包装进去的话，最终评定到了伤残等级八级，获赔了18万多的赔偿款。
1: 以上的调查可以证实，徐有芳确实有骗取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款的嫌疑。那么，这次的受伤是不是他准备再次作案呢？为此，司法机关将他传唤了过来。通过讯问，徐有芳承认，之前的那次工伤认定确实存在诈骗。徐有芳：
2: 后悔死了，这也是这辈子最深刻的一次教训。
1: 徐有芳交代，2022年他在丹阳另外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不小18万多元的赔偿款。而至于张广禄是如何操作成功的，徐有芳表示他并不知道。他本以为这件事情不会败露，没有想到2025年入职新公司以后，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
2: 怎么就是在这个不知法不懂法的情况下，而且又违法了，现在呢感觉到非常后悔。
1: 那么这次在新公司工作当中再次受伤，处置过程当中存在种种异常，是不是想再次实施诈骗呢？对此徐有芳矢口否认。
2: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巴不得进个厂给我买个社保，我干到63岁不就有退休工资了吗？
1: 徐有芳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也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办案人员却认为，徐有芳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和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让人产生怀疑。办案检察官：
0: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啊，

0: 前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
1: 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
2: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

0: 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
5: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6: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信长兴到连云港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海珠湾小学，信长兴查看校园环境，观摩阅读、美术等课堂教学，参观学生社团活动长廊和作品展。他指出，基础教育阶段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最需要老师的精心引导和栽培。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德育融入各学科教学，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朝气蓬勃，自信阳光。信长兴要求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体育课程设置，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热爱的运动项目，更好地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塑造品格。在与教师交流时，信长兴关切地询问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说，教师是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桃李满天下是对教师最好的赞誉，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带着满腔真情关心关爱学生，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1: 新海高级中学办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信长兴来到展馆，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和学生规模等情况。他指出，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城市和县域存量和增量，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各学段度峰需要，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该校语文课程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信长兴查看教学成果展示，勉励学校发扬优良传统，支持教师专心教书，潜心治学，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书法课堂上，学生们认真书写，信长兴予以称赞，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在与学校老中青三代教师代表交流时，信长兴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大家扎根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薪火相传，展现了人民教师的情怀和担当，希望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实践，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激发学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兴趣，培养一批又一批时代新人。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教师的后顾之忧，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努力办好人。

0: 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一同看望慰问。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长刘晓涛到沭阳县青衣湖中心小学、泗洪县天岗湖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刘晓涛来到校园，实地了解办学条件、办学特色和师资建设，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说，教育是育人才、传递爱的事业，大家长期耕耘一线、扎根乡村讲台，用知识点亮孩子逐梦之路，以匠心铺就成长轨迹，汇集千万家庭，是最敬爱、最可爱的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幸福成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扎实办好教育领域民生实事，关心关爱教师工作生活，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不断增强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看望慰问。
0: 9月7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香港理工大学董事会主席林大辉、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一行。双方表示，将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区域创新重点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材料、机器人等赛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做强香港理工大学在南京、无锡设立的技术创新研究院平台，支持企业参与共建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加快优质科创项目孵化落地，打造苏港校地合作标杆。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2: 一岗双责，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扎扎实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切实抓好当前金融工作，持续守牢金融安全稳定底线，全力完成好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1: 昨天，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9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省纪协新一届领导机构。
3: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讲话，中国纪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玉红致辞。徐英充分肯定过去5年省纪协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守正创新、凝心聚力，为切实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所取得的成果成效。徐英指出，新一届纪协和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力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强调要坚持思想引领，深化宣传阐释，推动入脑入心，突出青年群体，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要立足时代方位，讲好发展

0: 想一想，在我入学以来，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对哪位老师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你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次机会，把你对于老师的喜爱和祝福写在我们的这张卡片上。
1: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五一班教室，美术老师带着孩子们制作爱心奖状，这是一张特殊的奖状，大家需要在上面写下自己最喜欢的老师。
2: 我是写给我们的美术张老师，我觉得他很时尚，很喜欢滑板，我觉得他很独特。
3: 我写的是语文连老师，然后我觉得他确实很会读心术，因为像我们所有基本上所有人的秘密他都知道。
4: 是体育周老师，我写他说他像一个孩子，玩到一起去。

0: 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打算安装多款智能摄像头，担心存在隐私风险，选购产品时可以通过哪些参数、认证标准判断设备的数据安全防护水平。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一般来说，正规的大品牌的产品都有保障，具体到参数、认证标准，可以参考以下3点：一、选择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也叫等保2.0的产品，这一点最和谐
2: 应对贸易战。伊朗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的海峡监控体系。美国国防部发布数据，
3: 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4: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得到消息，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这次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另外提醒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节前一天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火车票，别忘了。继续来关注湖南长沙因为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我们再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一个女子说，8月26号在某个餐厅内被一个4岁男童摸了屁股，要求男童父母书面道歉，并且承诺管教孩子。男童父母则说，孩子是在奔跑当中不慎触碰。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3次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以解决好。我们理解就是，能办的好好办，难办的坦诚沟通，办不了的解释到位。比起追逐漂亮的满意率的数据，这个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4: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最后呢，我们集中来看百度、微博、抖音全网平台上聚焦的几个热点。第一个是苹果发布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举行，这也是约翰·格鲁斯在9月1号正式接任苹果 CEO 之后的首场发布会。发布会推出了3款手机、1款手表和1款耳机，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新款手机 iPhone 18 Pro 以及苹果的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Duo。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DUO。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是1199美金，作为对比， iPhone 17 Pro 的起售价是1099美金。 心肌较上一代

0: 上涨大概是100美元。而刚才说的这个 iPhone Duo 的起售价是2000美元，国行版的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是9999元， iPhone Duo 的起售价是15999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苹果新品离正式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国内二手平台上的代抢的生意已经相当火爆了，这个加价不等，因为有一定的这种隐私泄露风险，因为代抢是要把自己的 Apple ID 提供出去才能够网上代购的，所以有隐私泄露的风险。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注意一下。第二条热点是郑钦文止步美网八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郑钦文1-2遭到了二号种
1: 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0: 今天我们在早有心意这个账号当中给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个好物叫做米小粒糯玉米。这个时候饥肠辘辘的，说着说着感觉都有些饿了，发现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早有心意的粉丝对于不时不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是不到时节不吃，然后到了这个时节，正是它的时节，一定好好的吃，猛吃。现在就是吃玉米的时候，九月份正是华北地区开始收割玉米的时候，这个买玉米也是最当季的时候。米小粒的玉米是深山排期种植，错峰收获，每根玉米呢都是在它最好的采摘期被摘下来的，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点口感就差了。那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米小粒糯玉米，它的一个特点，它长在山西临汾翼城县的骊山脚下，那个可是华北的天然氧吧，日照充足，土地肥沃，加上昼夜温差大，玉米白天使劲的在攒甜度，晚上呢锁住了糯感，长出来的玉米就是不一样。我们小编亲测的时候说，蒸的时候满屋都是玉米香，昨天也是试了一下，因为我当时补了一会儿觉，出来的时候，哎呦，真的一

0: 价专柜近3000，今天赢家南京选小程序才699，马上就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家南京选，有礼盒，有礼袋，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还有精粹水、面霜、洁面等多支小样，全套一共7件，配上礼盒礼袋，一共只要699，原装礼盒礼袋直接配齐，送长辈、送闺蜜、送客户倍儿有面子。精粹水修护维稳，面霜舒缓滋养，整套7件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温度绑定，但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些群体的工作形态正好相反，收入不稳定，工作地点变动频繁，劳动关系松散，用固定设计的政策去覆盖这些灵活的人群，造成政策逻辑和就业形态的错配。这次政策调整让医保政策从人适应政策转向政策服务于人。我们来细细看看这次调整的一些亮点。灵活就业的活首先体现在收入和时间的非连续性上，传统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以年为最小计量单位，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这些群体来说，一旦出现了缴费空档，那么之前零散缴纳的月份直接作废，不少人索性就直接放弃了。但是新政允许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消解了连续参保的这个政策痛点，每12个月折算是1年，把零散的缴费时间计入职工医保缴费。